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台儿庄方面的资讯。8月10日8时至12日0-7时，台儿庄国家基本气象站累计降水量是50.9毫米。今年以来，我区平均降水量515.3毫米，较历年同期是偏少了62.3毫米。来了解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啊。今天13日白天到夜间，因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偏东风3至4级，减弱到2至3级，气温23至28度。14日白天到夜间多云兼阴，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东北风2至3级，气温24至28度。为积极有效地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劲雨、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切实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运行平稳，8月11日，我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细化调度举措，统筹做好水情研判、河湖调度、河道预泄、联防联动等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以赴地筑牢汛期安全屏障。针对这次台风天气过程的不确定性强，还有短时的降雨集中、运河的行洪压力增大特点，我区第一时间强化雨情、水情、工情，综合分析研判，密切跟踪台风的移动路径、风力变化和降雨落区的情况，实时更新防汛预警信息，精准评估辖区的河湖蓄水、河道行洪、低洼地段的积水风险，为科学防汛调度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当前全区的防汛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水利工程运行安全稳定。与此同时，我区全面夯实基层防汛基础，细化完善应急值守、隐患排查、物资储备、队伍待命等各项工程工作，重点对河道堤防、闸坝工程、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排水管网等关键点位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厉行厉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防汛指令畅通、信息报送及时、应急响应迅速。下一步，我区将会持续紧绷防汛的安全弦儿，紧盯台风天气的动态变化，动态优化防汛调度方案，抓实抓细各项防御举措，以最高的标准、最严要求、最实的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安全平稳度汛。为传承中医经典智慧，发扬中医药六经学术体系，搭建优质的学术传承平台，提升临床诊疗水平，推动中医药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8月11日，薛城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马维医师在台儿庄区中医院开展六经学术带教培训，共赴一场中医经典的深度学习之旅。根据《内经》天地人三才理论，创新结合临床实践独创的新型实战型针法，广泛应用于失眠、头痛、足中后遗症、颈肩腰腿痛、情志疾病等，充分体现了中西医结合的诊疗优势。实操带教环节重点针对靶点针、通经针、阴阳平衡透刺针、扶阳针、调气针五大特色核心针法，开展精细化的示范教学，精准讲解穴位定位、行针手法、临床适应症及安全操作规范。这次活动既完成了中医适宜技术的传帮带教学，有效壮大基层中医人才队伍，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特色的中医服务。下一步，我院将会持续推广六经针法等中医适宜技术，不断延伸中医药服务触角，切实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以中医特色疗法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我不哭，哭了也无助，我不哭，我服输。
根据工作需要和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计划安排，结合我区实际经研究，决定在我区公开招聘城镇公益性的岗位有十个，主要从事有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劳动保障协管、劳动保障监察协管等工作。招聘对象的条件是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家庭人员无一人就业且无经营性投资性收入的失业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登记失业人员中女性4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是指持有离婚或丧偶证明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失业人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是指经民政部认定正在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失业人员。残疾人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失业人员。登记失业的二孩妈妈，还有登记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

符合以上情况，但是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是不得纳入招聘范围，比如说名下有工商营业执照啊，企业股东啊，实现单位就业的，已享受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待遇的，已享受过公益性岗位补贴的，无法满足上岗最基本的体力、智力等身体条件的，还有其他不符合按这条件的情形。那报名时间是8月10号至8月14号，明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了。是工作日上午8:30至12点，下午的14点是17点。报名地点是台儿庄区各镇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那具体的报名流程啊，报名信息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软件AI 台儿庄上面获取。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市面上也涌现出来了一批杀金首饰。这类首饰的外观酷似黄金，售价啊却不高，因而迅速受到热捧。商家称，这些杀金主要产自越南、缅甸等地，内外的颜色相同，而且你戴了时间长也不掉色。不过，由于电镀层较薄，长期佩戴使用过程中会逐渐的磨损。也有商户表示，这些首饰主要采用的黄铜作为原材料，在表面上电镀了0.05微米的黄金，所以说看着就特别像黄金的质感啊。部分的杀金首饰的镍释放量超标上千倍，佩戴或者是可能会引发皮肤方面的病症。根据报道，出厂价10元左右，实际成本可能更低的黄铜镀金首饰，在网上的直播间里被主播包装成所谓的越南提纯纱金，一件首饰甚至能卖到上百元。一些低价的饰品往往含有铜、铁、镉、铅、镍、铬、铋等重金属，那这些或许就是致癌的慢性毒药。对于咱们人体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危害，首先就是过敏。那像这种镍啊、镉啊都是重金属，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镍化合物镉都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证的一类致癌物，长期接触会增加肝癌、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肾癌等癌症的发病概率。尤其是咱们的耳洞啊，汗液分泌旺盛，特别容易形成弱酸的环境。如果你佩戴这样的饰品，会加速重金属离子析出，比佩戴在其他部位的饰品会更加危险。除了所谓的纱巾啊，有一些首饰家里有的也要赶紧扔，就是染色的玉石。玉石类的饰品一直深受人们的追捧，尤其是夏天啊，大家都喜欢带一些玉石装饰自己。直播间里的白菜价格也吸引了很多人购买，但是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都是那种价格低廉、色彩鲜艳的玉石，其实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染色剂的主要成分往往就是硝酸盐、硝酸钠、硝酸钾，它们要么有一定的毒性，要么进入体内后可以转化为有害物质，要么长期接触会损伤皮肤，总之是不利于健康的。近年来盘核桃啊也特别流行，而一些不良商贩为了方便清洗核桃表面的青皮，会使用84原液来浸泡核桃。这一类的核桃表面会有刺激性的异味，如果长期的把玩，可能会引发皮肤红肿刺痛，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水泡、皮炎等现象。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去买到让人放心的首饰呢？尽量选纯度高的天然的金银首饰，选择标注足金999、足银999的纯金纯银产品。玉石类首饰尽量选择纯天然的，购买的时候如果不确定，那你就要求商家要提供和商品对应的检测证书，询问是否支持第三方的鉴定。尽量啊不要选择这种镀金镀银的首饰，以防它的镀层厚度不足啊、电镀工艺不达标，那还有一些不明的金属伤身，避免购买钛钢合金这些模糊标注的饰品。尤其是这个夏天啊，比较的潮热，咱们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那再加上佩戴这些不合规的含有重金属的饰品，那肯定会伤害到我们的。还有就是要尽量的选择正规的渠道，不要去一些不知名的小的直播间去购买，尽量要到正规的商场、专柜、知名的品牌专卖店，或者是有信誉的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购买，这样就可以减少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的可能性。那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个人体质的不同，咱们佩戴新首饰的时候还是要多留意一下皮肤的情况，如果真的出现了红肿、瘙痒、起疹子这些过敏反应，还是要及时的取下啊。
北京时间8:25，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可以在手机的应用软件 AI 台儿庄上面获取。那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欣赏的好听的音乐，来自郁可唯的《灵魂之花》。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夏天的夏。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几年，生食、轻食、沙拉这些食物是非常流行的，很多人也都在追捧啊，尤其是一些减肥的人士认为它更健康。然而最近有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就是快餐店里的生菜。那美国这次的环孢子虫疫情的首例病例是2026年6月中旬报告的，截至到8月5日，已经有6358人确诊感染，甚至死亡了2人。目前该事件已经覆盖了美国15个州，而且疫情已经扩散到了英国，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环孢子虫感染疫情。根据目前溯源的调查结果，这次疫情的感染源是从墨西哥进口的生菜，现在这些产品也在召回当中。那说到这个虫子啊，它是一种球虫类的原生动物寄生虫，和大家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主要寄生在动物的肠道内，感染它后得的病叫环孢子虫病。它的虫排到体外的形态叫做卵囊，通常只有8至10毫米啊，10微米啊，是混在蔬菜表面，我们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它的污染会发生在田间采收、清洗、运输、储存的全流程环节。不过，它刚随粪便排出的时候是没有感染性的，必须在环境当中敷一段时间才会具备感染力。通常22至32度的温暖环境会持续1-2周。那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感染通常发生在夏天，而且它的感染剂量很低，不需要吃很多，少量就会中招啊。感染之后潜伏期大概是1到11天，平均1周左右。感染后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水样腹泻，有时也被描述成是喷射状腹泻，还容易反复。除此之外，食欲下降，体重减轻，腹胀、腹绞痛、恶心、乏力，有时还会低烧。尤其是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老人和儿童影响更大，症状会更重，病程更长。儿童反复的肠道感染还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多冲洗冲洗，洗干净就没事了，其实这样并不安全，因为它的卵囊很黏，附着在蔬菜表面，清洗只能减少，并不能够保证彻底的去除。因此目前各国的卫生部门都提示大家，认真的清洗这种直接生食的生菜是有帮助的，但是并不能够保证完全的安全。有人就说了，那我把生菜外面的一层剥掉吃里边的呢？也并非是万无一失，去除农产品的外层也可以降低感染它的风险，但因为卵囊通常是存在于农产品的外层，但是也有一些会藏在更深层的环孢子虫。那么怎样才管用呢？其实也是咱们中国老祖宗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加热啊，熟透了。可能国外人就比较喜欢吃生菜啊，比如说生菜拌沙拉之类的。咱们中国人基本上很少吃生菜。研究发现，把食物加热到了70度以上就可以杀灭环孢子虫，所以真正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做熟了再吃啊。所以建议大家能加热的就加热吃，免疫力低下的老人、孕妇、幼儿更要优先选择熟食，尤其是可能喜欢吃烧烤的会选择用些生菜吃啊。那如果是孕妇的话，还是不建议就是吃生菜。生鲜果蔬吃前要剥掉外层，用流水认真清洗，是可以降低风险的，但是不是说100%的降低。再一个就是即便是买那种包装好的已经预先清洗的蔬菜，比如说混合的沙拉，咱们最好也是要自己在家里面再洗一遍啊。同时喝水也是很重要，要喝安全的饮用水。最近几年关于生吃蔬菜、轻食沙拉这些饮食风尚

是非常流行的，不少商家网红将它们包装成更天然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过在这里还是想提醒大家，咱们不要盲目的跟风生食，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尽量的吃熟食。生食看着省事儿，但是它省掉了最重要的安全。环孢子虫只是生食的危险因素之一，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李斯特菌、诺如病毒、寄生虫这些微生物都会虎视眈眈，尤其是家里免疫力低下的孕妇、老人、儿童。而且生鲜果蔬的供应链很长，田间的灌溉、采收、分拣、清洗、冷链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被污染了的话，都会被带到我们的餐盘中被吃进去。当然也不是说沙拉一口都不能吃，生食绝对危险。吃生食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咱们自己在家里要清洗干净。但是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吃生食就是天然的，就是更加的对身体健康。其实我们传统饮食里的习惯吃熟食是默默守护了我们很多年，充分的加热是最有效的杀灭微生物的手段。有些人担心菜做熟了吃营养会损失，但是有研究发现，实际上长时间贮存让生菜中的维生素 C 损失更大。当然啊，焯水清炒生菜中的维生素 C 确实会有损失，不过损失了一点点维 C 和吃进去一些寄生虫致病菌，这两个风险是不在一个量级上的，孰轻孰重大家肯定是分得清的。而且生菜啊，这些蔬菜生食的时候体积大，一般人吃不了多少，做熟之后同样重量的蔬菜体积会变小，更容易吃下，吃得多咱们就可以满足一顿所需的蔬菜摄入量和维生素了。北京时间的8:39，这个时间段的科普分享先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科普知识，可以在手机的软件 AI 台儿庄上面获取。啊，接下来时间和大家继续聆听好听的歌，来自何洁，你让我相信。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一首来自毛不易《那时的我们》过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到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的《深呼吸》。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漫娱乐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
0: 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如何避开那些违规的非机动车，来保护自己行车的安全哈。
1: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来说到一些规避的技巧以及路口的通行准则。
0: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第一点，就是学校、小区、菜市场、商圈的门口一定要开启这个低速模式。这些路段的人流啊、电动车的流啊比较密集，随时会有人冲出逆行横穿。无论是这个后方有没有车辆催促你，无论这个车流有多顺都必须降低车速，要集中观察，随时准备停车啊。
1: 是的，第二，我们经过公交车站、大型车辆侧边绝对减速，预防鬼探头。公交车在停靠的时候一定会有乘客电动车从车头横穿马路，那这个是万年不变的路面规律。如果我们看到公交车停靠的话，提前收油减速，远离车头的盲区。
0: 第三点呢，就是绿灯通行的时候呢绝对不要加速，严防抢行的电动车。很多司机绿灯的时候有一脚油门的习惯，
1: 是的，
0: 殊不知这个路口呢可能非机动车也在抢行，也在集中在这个瞬间当中匀速慢行，观察两侧是路口规避风险减少与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的最佳方式啊。
1: 没错，其实我们在路口遇到一些逆行电动车的时候啊，最重要的做法就是不对峙、不鸣笛斗气、不加速强行。但是很多人看到逆行的车辆心里就会很憋屈，就故意不减速硬刚通行。其实这样的行为非常的危险，就逆行的司机本身心态就很慌乱，操作变形，极易失误撞车。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减速靠边礼让，然后平稳的通过。
0: 还有一点呢，就是远离机动车道的边线不要贴边行驶。很多司机呢惯性是靠右行驶甚至有些车辆呢靠右压边线行驶。紧贴电动车的车流，一定要跟电动车之间保持一个非常大的横向距离因为电动车它你也不知道它随时会变道、会超车等等非常容易被刮蹭被别车。保持车道居中行驶，预留足够多的安全缓冲的空间，能够减少80%的侧面事故
1: 对，再给大家总结一个早高峰电动车避险的万能公式：密集路段要减速，盲区路段要被刹，路口的绿灯要匀速通行，逆行车辆要主动礼让他们，贴边的车都要远离他们。
0: 如果能够做到以上几点呢，哪怕这个我们行驶在乱象丛生的电动车道路上也能够最大程度的来规避被动事故的风险，做到咱不惹事儿不吃亏，当然也不能背锅
1: 是的，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通行安全了那如果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要反映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线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的。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您的信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如何规避开与非机动车之间的风险。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这个避坑，包括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几个这个误区啊，就是这个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记在心里的啊。
1: 对，是的。最后破除几个司机最容易踩坑、最容易吃亏的认知误区。第一个误区，他违规我正常走，我不用躲。法理上没有错，但是生活里吃亏的永远是机动车。事故没有赢家，哪怕胜诉选择判定对方，那你付出的修车成本、时间成本都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0: 第二个呢，就是车速慢就绝对安全。很多司机一味低速啊，但是不观察、不预判、不避让，仍然会突发电动车的冲撞。安全永远是观察加预判再加减速，这三位一体啊，才能够保证安全啊。
1: 对，是的。那下面的一个误区，大家也要牢牢的去记住了啊，就是白天视线好，不需要刻意防范。其实恰恰相反，白天车流量比较大，电动车也比较多，出行很活跃，是事故的高发时段。比夜间更加需要警惕一些。
0: 第四个误区呢，就是老司机经验足，不用刻意避让。有很多老司机比较轻敌大意，觉得自己反应快能躲开，殊不知一些鬼探头啊、突发的一些横穿啊，你反应的时间都不足一秒，根本来不及进行相应的处置啊。
1: 最后呢，我们把内容给大家完整的总结一下。第一，如果在城市路面非机动车违规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是常态化了嘛，所以机动车主必须主动预防，提前避险，规避掉一些路上的风险啊。第二，我们要重点防范，像逆行、抢秒、鬼探头、随意穿插四大高危行为，大家要记住了啊。
0: 再一个，这个人车混杂的路段呀，大家一定要放弃路权的一个执念，
1: 对，
0: 减速、被刹、远离盲区，最后是不对峙、不斗气、不硬刚，礼让其实不是懦弱啊，我们不是让他，是为了自保啊，为了省心，为了节约时间啊，甚至是为了减少麻烦啊。
1: 开车上路，输赢不重要，对错不重要，平安无事、顺利通行才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不要心存侥幸心态，养成路面避险的习惯，再也不遭遇被动刮蹭、无故纠纷。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出行都能够安稳顺畅。
0: 当然，我们也规劝一下所有的这个非机动车，在虽然机动车一直在做退让、避让，甚至是忍让和礼让，无论是哪种让，也让不开你的任性，让不开你的违法和违规啊！如果你老是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境地里，终有一天会自食其果。因为在所有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当中，受伤的几乎永远是非机动车，伤害性大的永远也是非机动车，甚至造成死亡的、不可挽回的后果的也是非机动车。
1: 是的，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交通大家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那我们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大家。我是主持人修雅，
0: 我是主持人平路，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聚焦，薅羊毛犯法吗？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网友说了，这不就是平台的漏洞吗？难道会犯法吗？稍后我们就会请律师来解读，利用平台的漏洞薅羊毛为什么会犯法？羊毛党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薅羊毛行为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警方破获了网约车骗补的新型诈骗案件，涉案的20多名网约车司机全部被抓获归案。警方接到网约车的报警，说部分订单行动的轨迹存在异常，怀疑有不法分子通过虚构订单的方式来骗取平台补贴和奖励，公司损失了50多万元。警方成立专案组，经过工作，20多名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接到过假冒银行或者公检法的电话，虽然对方已经很努力地在讲普通话，但是浓浓的口音还是出卖了身份，这就是个骗子，没错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骗子为什么说不好普通话？这团伙为什么就不找个普通话说得好一点的人呢？大部分人接到了陌生的口音电话，特别是普通话说不利索的，都会提高警惕，直接挂断。事实上，骗子正是通过这种奇烂无比的口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筛掉了大部分的无效客户。假如说骗子改用标准的普通话，绕了半天你也没上当，等于是耽误功夫。如果你对他们烂到家的普通话浑然不觉，还能继续聊下去，那你恐怕就是潜在客户了。所以骗子们并不是真的说不好普通话，而你听到一口塑料普通话那一刻起，骗子已经自报家门了，等待目标入局。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薅羊毛也犯法吗？互联网中诞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羊毛党。他们在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当中，利用优惠规则低价或者免费获取各种商品，俗称薅羊毛。逐渐还出现了通过 QQ 群、微信群等发布优惠活动及各类优惠券的羊毛党。但是有人薅着薅着就出事儿了，一个是90后刷单薅走45万被捕，还有多名白领因停车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来看第一起案件，4月份，某电商平台员工高先生到上海警方报案，说公司发现有人利用他们在某电商平台上开展的优惠活动非法牟利，公司损失了40多万。民警经过工作，嫌疑人王某和郭某被民警锁定了。这两个人都是某买菜平台的前员工，他们得知注册新用户和拉新用户都可以获得满减优惠券，于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大量的新用户以及邀请新人的优惠券。那利用优惠券，他们以较低价格买入商品，然后再去转卖赚差价，每单至少能赚30多块钱。还有一个消息，在上海某写字楼，有100多名白领在停车时使用非法 APP 薅羊毛，造成商场损失高达37万元。最终，白领们因薅羊毛涉嫌违法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并向商场退一赔一停车费。那之前还有个消息，大学生徐某是利用肯德基的漏洞诈骗了20多万，最终徐某等5人因犯诈骗罪、传授方法罪被判刑。那有人不解，说这不就是平台他们自己的漏洞呢？况且福利不就是给消费者们薅的吗？怎么会犯法呢？今天我们嘉宾李燕律师，你好，李律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这个薅羊毛本身它应该不违法吧？
2: 嗯，薅羊毛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个违法行为，正常合理的利用商家优惠促销活动购物消费是法律允许的，但一旦起贪念以非法手段薅羊毛并造成严重后果，将被认定为是犯罪行为，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按规则使用自己真实的信息进行了真实的交易，属于合理合法省钱。但是呢，如果使用的是非法获取他人的信息，或是进行刷单啊，利用商家过失或平台漏洞虚假交易以此牟利，则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诈骗罪，属于非法薅羊毛。所以呢，在薅羊毛的时候呢，要切记法律底线，不可触碰。
4: 嗯，所以说薅羊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不是违法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2: 是这样，
4: 我们看到有个案例说90后薅羊毛被批捕，这个案件是为什么会涉嫌一个诈骗罪呢？
2: 嗯，合理省钱和非法薅羊毛呢是存在界限区别的。
4: 嗯，
2: 此种行为的非法性和欺骗性非常的明显，并非羊毛党那么简单。
4: 嗯，
2: 根据刑法规定及法理，诈骗罪主要是指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诱骗被害人，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取不法利益。本案嫌疑人虚构大量新用户，再骗取大量优惠券，符合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方式。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消费者，在利用这些大额优惠券转卖赚取差价，达到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已经涉嫌构成诈骗罪。
4: 嗯，有的网友说这个薅客们只是利用了平台程序的一个漏洞啊，薅羊毛是不是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2: 如果按照一些网友的逻辑呢，那就是在鼓励黑客技术合法化，现行法律呢利用计算机程序漏洞牟利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商家发放推新优惠券针对的是真实广大的新用户，而拥有大量虚假用户的薅客抢走这些优惠券行为是属于盗窃。普通人注册新购物平台抢优惠券并没有什么不妥，商家呢也乐于真实用户注册消费，但是嫌疑人呢注册了大量的虚假的账号，抢优惠券后转手倒卖，成为了他们的维生手段。而且呢谋取了巨额的利益，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盗窃罪。羊毛党呢是通过假冒身份、虚假注册、修改软件等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构成盗窃或诈骗。
4: 嗯，给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一下，分析一下这个利用平台漏洞去薅羊毛它为什么犯法。
2: 在互联网或者是电子商务平台上呢，薅羊毛行为呢普遍存在，而其中呢也混杂着不少不光彩的薅羊毛骗手段。例如呢利用企业自身漏洞、商家的错误，或者入侵计算机系统等方式，有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甚至组建专门的团队或公司收集类似的信息。薅羊毛呢不是必然违法，但利用网络漏洞入侵企业系统、隐瞒虚构真相的薅羊毛行为确实存在着很大的法律风险，甚至构成刑事犯罪。那么第一种呢，无论是普通的消费者还是羊毛党，如果是利用平台漏洞得益，符合法律对不当得利的界定，应予以返还。第二呢，平台有权拒绝用户利用网站漏洞得益，以此维护自身的权益。第三，若造成的损失完全是平台自身的过错，消费者并无任何欺诈等心态，平台不能随便拒绝交易。第四呢，对于普通用户和羊毛党，法律责任应根据获利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民法关于无效民事行为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的，则可能触犯刑法，涉嫌刑事犯罪。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
4: 我举个例子，北京海淀检察院呢曾经审判过一起案件，有个名叫黄小天的人发现某母婴电商 APP 为了鼓励新用户注册，发起了新注册用户奶粉买一桶送一桶的活动。精通计算机技术的黄小天呢，利用脚本程序成功注册了20000个新账号，并且通过这些账号薅走了20000多桶奶粉。此案例中呢，黄小天对 APP 客户端进行了突破，将 APP 的一些功能验证进行修改，让自己非实名认证的账号也能登录，然后呢，他再将可以薅到羊毛的账号以及部分奶粉出售，获利超60000元。最后呢，黄小天因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信用卡薅羊毛呢，是指用户通过银行推出的新卡用户刷卡送礼物、折扣券、信用卡积分兑奖品等活动，进行多次开卡刷卡的行为。
3: 刚您分析了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羊毛党都是违法的，那么这个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又在哪儿呢？
4: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吧。冉某利用虚假的身份，在多个交易平台呢完成了虚假购物和消费，并以这种方式呢获取了消费积分，兑换成价值12万余元的产品和各种服务。冉某的这种行为呢，就触犯了诈骗罪。上海黄浦区法院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对于羊毛党的法律边缘呢，是利用自己的真实身份获得一定优惠，是不构成犯罪的。相反呢，如果使用了虚假的身份，非法获取积分等商品，则属于欺诈。也就是说，羊毛党犯罪与否的边界在于其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消费的真实性。在购物时想要获得一些优惠的心理无可厚非，但是贪心不足，利用技术手段破解商家信息达到满足自己利益的目的是非常不可取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完全可以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3: 刚才您分析了这些案例当中，我们听到涉嫌了不同的罪名，包括有诈骗罪，还有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程序罪等等等等。那么具体来分析，这个羊毛党可能会涉嫌哪些刑事犯罪的罪名呢？
4: 如果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是非法获利的主观恶意呢，又采用了非法手段获取财物进行薅羊毛，可能涉嫌多种刑事犯罪。那么罪名一呢，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通过组建微信群啊、QQ群等通讯群，发布互联网电商平台优惠福利，获取教程，利用规则漏洞获取不当利益教程，违法犯罪教程等各类教程的，通过传授薅羊毛方式或途径非法获利的，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如果对前述的行为提供帮助的呢，则涉嫌帮助信息

0: 网络犯罪活动罪，
1: 有具体的罪名啊，这是
0: 对。那么还第二种罪名呢，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由于电商平台呢，它有一个账号仅限于享有一次优惠、注册用户返利等规则，有的羊毛党呢，通过购买大量公民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等信息，在平台上批量的注册账号，进行恶意薅羊毛，从而获得非法利益。在注册这些账号时呢，羊毛党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第三个罪名呢，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一群为了谋取更多利益的不法分子呢，专门从事研究和开发改变互联网电商平台系统程序，或者利用系统漏洞薅羊毛软件的。他们自己使用开发的软件呢，在电商平台上薅羊毛，或者是向羊毛党有偿提供其开发的软件，羊毛党呢，通过使用该类软件这种行为，在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情节严重时呢，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第四个罪名呢，是敲诈勒索罪，利用电商平台的赔偿或惩罚规则，进行恶意的投诉或者是举报行为呢，来迫使商家赔偿的情形呢，也很常见。羊毛党呢，如果利用电商平台的规则，通过编造虚假事实向平台恶意投诉或举报，甚至以恶意继续恶意投诉为由要挟商家，从而获取商家赔付，索取的金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采用这种方式索取财物时呢，涉嫌敲诈勒索罪。那么罪名五呢，是诈骗罪。如果羊毛党在电商平台上先支付款项购买商场购物卡，获取卡号和密码后呢，恶意退款，以该种方式或类似方式骗取财物的，涉嫌诈骗罪。罪名六呢，是盗窃罪。在消费者可以购买商品后，通过扫描商品上的二维码领取红包并获取相应金额的促销活动中呢，如果羊毛党利用破解软件在互联网上获取商家的红包二维码链接后领取红包，以此种薅羊毛方式窃取商家财物的，涉嫌盗窃罪。
1: 刚才我们听律师分析了这个非法薅羊毛会涉嫌可能有六种的刑法的罪名。
0: 是。
1: 那么如何该做一个理性的薅羊毛，您有什么建议吗？
0: 薅羊毛呢，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理智清醒。首先呢，很多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都会有关于新用户的活动。如果觉得某个商家在售卖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又有新用户的折扣，可以让身边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多注册几个账号。这样一来呢，既拥有了实名账号，又能为自己呢省下一笔钱。其次呢，可以多关注商家的日常活动。商家呢，为了留住消费者，会不定时的发起一些活动，可能是领取优惠券啊，也可能是满减活动，尤其是节假日到来的时候呢，这种活动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作为消费者呢，就可以多领取一些优惠券，争取以最低廉的价格买到喜欢的东西。例如每年的双十一购物节呀，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凭借领取的优惠券买到了非常优惠的商品。薅羊毛呢，原本是一种利用优惠活动来节省现金的方法，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羊毛党的质变呢，薅羊毛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在薅羊毛的时候呢，一定要认清法律的边界，做一个理性的羊毛党。
1: 这种非法薅羊毛也给商家敲醒了哪些警钟呢？
0: 作为交易主体的互联网运营商呢，在规则制定、风险监测等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防范能力。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不断的更新和完善监管机制，及时切断产业利益链条，帮助互联网企业堵漏建制。同时呢，政府部门呢，要大力推进网络诚信建设，及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引导消费者合理合法的利用规则，多措并举，持续发力，才能促进互联网经济规范健康的有序发展。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

0: 电解，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4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0: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黑龙江路从富源三路到祁连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运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罗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阿牛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了各界瞩目。

今天的你感到此时此刻很辛苦，那我送你这句话：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那一定就会有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那么可以开导自己，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常态。

现在说到郑钧，大家还是会想到他的经典专辑《赤裸裸》。这张专辑面对的听众呢，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当中就有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郑钧啊，在当年呢，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份子，曾经对生活、事业、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可是现实往往让梦想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跟失望、成就和失落当中，正是这一代人中十分典型的心态。于是呢，郑钧就把这份真实感受大胆质朴地流露在音乐当中，在当年，在年轻人中是产生了强烈

总是在说生活繁琐，其实那只是自己不太懂得品味。我们总是在争强好胜，其实呢，那是自己虚荣心太强。人生好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闲了再思考。我想你一定是最单纯的人。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永福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0: 尝试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在经历什么，都请不要轻言放弃，因为从来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谁的人生不是竞技前行，生活从来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永远安稳，所以只要努力，我想就能够做到那个独一无二、平凡可贵的自己。

真的见过那些强者打拼的样子，我想你一定会明白，那些人之所以能达到别人到不了的高度，全是因为他们吃过许多别人吃不了的苦。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横空出世的勇气，只有不为人知的努力。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现周围的朋友如果是一个多心的人，那他注定活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了。多心的人总是胡思乱想，结果呢，就是被困在一团乱麻当中，困在一团思绪当中，动弹不得。有时候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让音乐继续带你走吧。

手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凌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的总是会来的吧，该走的也会都走，所以别抗拒，别挽留，不去贪恋，不要不舍，也别担心，请学着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感谢你来收听我的节目，我也想跟你说，亲爱的，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充满着正能量。

0: 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

0: 是随心选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酣畅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3: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那现在呢，酸奶啊，凭借它口感醇厚、营养丰富啊，有助于肠道调理的优势，成为了大家常备的健康饮品。很多人认为这个酸奶低脂健康、多多益善，尤其是喜欢在餐后大量的饮用酸奶，以此来促进消化、补充营养。其实啊，这个盲目过量的饮用、选错饮用的时间，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还容易引起体重上涨、肠胃负担加重等问题。那么营养学家也提醒啊，酸奶饮用呢，需要遵循科学的标准，把控饮用量，把控饮用时机，才能够发挥它最佳的保健效果。
1: 是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呀就存在餐后大量喝酸奶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饭后喝酸奶呀可以消食解腻、促进代谢，不会给身体呢造成任何的负担。事实上呢，酸奶并非是零热量的饮品，它本身呢是含有蛋白质、乳糖和脂肪的，具备一定的热量。那大家在正餐过后，身体呢已经摄入充足的碳水、脂肪和蛋白质，满足了身体日常的一个能量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再去大量的饮用酸奶的话，相较于正常的饮食之外，额外是增加了多余的热量。那长期积累的话，就会造成热量过剩，转化成脂肪堆积在体内，进而导致体重持续的上升，和减脂养生的初衷呢是背道而驰的。
0: 那针对大家酸奶饮用的乱象呢，也给出了一个非常科学的饮用标准啊。除了肠胃功能没有发育完善的婴幼儿需要谨慎饮用之外，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适合日常饮用酸奶来调理身体。那么在饮用量上，无需过度饮用，每日保持1到2杯，总量控制在125到250毫升就可以了。这个饮用量呢，既能充分地摄入酸奶当中的益生菌、优质蛋白和钙质，满足身体营养的需求，调节肠道环境，又可以有效避免热量超标，防止脂肪堆积，是配绝大多数人群的身体代谢的节奏。
1: 那除了把控饮用量之外，饮用的时间呢也是决定酸奶养生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了。选对时间才能最大化的去发挥它调理肠道的一个作用。专家呢就建议说，饮用酸奶的最佳时间呀为饭后的半小时或者是到一个小时，这期间空腹状态下，人体的胃酸的浓度是比较高的，会大量的杀灭酸奶中的活性益生菌，大幅的降低酸奶的肠道的调理功效。那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食物呢可以有效的中和部分的胃酸，肠胃酸碱度呢是趋于平和的，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益生菌的活性，助力益生菌顺利的抵达肠道，有效的去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肠道消化吸收的功能，缓解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等一些常见的肠胃的问题。
0: 当然专家也特别提醒啊，市民呢需要摒弃酸奶可以随意喝、多喝更健康的错误认知啊。酸奶呢虽然是健康饮品，但并非喝得越多越好。过量饮用的话，不仅会导致热量超标、引发肥胖，还可能因为益生菌摄入过多，打乱肠道原有的菌群平衡，造成肠胃的紊乱，出现腹泻、腹胀等不适。此外呢，市面上的风味酸奶还添加了大量的糖分、香精，长期过量饮用的话，还会增加身体的代谢压力啊，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1: 是的，健康养生呀，贵在适度，贵在科学。这个酸奶呀，作为优质的营养饮品，只有遵循每日250毫升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饮用标准，坚持呢饭后去适时的饮用，才能够最大化的去精准的发挥调理肠道、补充营养的作用。那也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及时的去纠正餐后狂喝酸奶的不良的习惯，树立科学的饮用观念，合理的规划日常的膳食饮品，让健康饮食真正的为身体赋能。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

0: 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5: 快来904，我爱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的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现在呢，各种各样的风味饮料、运动饮品是成为大家补水的一个首选，长期以来呢，大家普遍就会认为可乐呀等一些碳酸苏打饮料呢是最伤牙齿的，那果汁的话还有一些运动饮料好像相对温和一点，危害更小。那不少人喝饮料的时候呢，也习惯小口慢抿，细细的品味口感，就觉得这样的一个饮用方式呢是比较温和不伤牙齿的。然而相关的一些专业期刊呢最近发布了一项有关于牙科的研究，颠覆了大家固有的认知，非苏打饮料、运动饮料等对牙齿的腐蚀伤害呢是远超可乐的。而小口慢抿这样的一个饮用方式呢会大幅的加重牙齿的损伤，也为大家日常饮用一些饮品和牙齿保护呢敲响了警钟。
6: 那在我们大众的认知当中，高糖分含气体的苏打可乐是牙齿健康的头号杀手，但是这一次的权威啊对比研究的数据显示，各类饮品对于牙齿的腐蚀程度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啊。那么我们大众眼中的温和饮料其实也暗藏更大的隐患，有数据显示啊，普通的非苏打饮料对于牙齿的损害程度是可乐类苏打饮料的3倍之多，而常见的运动饮料的伤牙危害呢更是达到了可乐的11倍，对牙釉质的侵蚀的破坏力也是非常强的。
7: 那牙科专家呢对此也是做出了相关的解释，牙齿外层的一个釉质呢是保护牙齿的一个坚硬屏障，也是抵御外界腐蚀的关键的保护层。多数的非苏打的饮料、运动饮料为了追求口感会添加呢大量的有机酸、糖分等一些成分，饮品的酸度高，渗透性呀都是比较强的。相较于苏打饮料，这类饮品酸度呢更加持久，随着附着性呢也是更强的。长期接触牙齿的话，会慢慢的腐蚀牙釉质，造成牙齿脱钙、敏感、发黄、缺损。久而久之的话，会引发牙体损伤、牙齿酸痛、蛀牙等一系列的口腔的问题。
6: 那针对大家错误的饮用习惯啊，也提醒啊，小口慢抿是最伤牙的饮用方式了。很多人喜欢小口缓慢的来抿饮料啊，看似很轻柔，其实会让饮品长时间反复全方位的接触牙齿的表面，酸性物质呢会持续的附着在牙釉质上，不断的侵蚀牙齿的保护层，大幅加重损伤的程度。反之，如果快速喝完，能够最大程度的缩短饮品和牙齿的接触时间，有效减少酸性物质附着和腐蚀，大幅的降低牙齿受损的风险。
7: 那么除此之外呢，使用吸管饮用呢也是科学护齿的一个优质的方式。吸管呀可以避开牙齿的正面接触，让饮品呢直接流入咽喉，最大程度的隔绝饮品和牙面的一个接触，从源头上减少酸蚀的伤害，比较适合日常饮用各类饮料的时候去使用。同时呢，专家还纠正了大家另外的一个口腔护理的误区，就是喝完饮料之后切勿立刻刷牙。饮料酸性物质呢会软化牙齿的一些釉质， 这个时候立刻的去刷牙的话，会直接磨损脆弱的牙釉质，那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牙齿损伤，加剧牙齿的损耗。
6: 嗯，那我们正确的后续护理方式啊，应该是饮用饮料之后及时的用清水漱口，冲刷掉牙齿表面残留的糖分和酸性物质，减少物质的附着侵蚀，等待半个小时之后啊，等到我们的牙齿恢复硬度了，再正常的刷牙清洁口腔。那牙科医生呢也给出了一个比较长远的健康建议，就是日常要尽量减少苏打饮料、甜味饮品、运动饮料的摄入，优先去选择白开水、低脂牛奶来补水补钙。这样做的话呢，既能够满足身体水分的需求，又能够养护我们的牙齿，守护口腔的健康。
7: 那口腔健康呢，关乎到日常的生活质量，很多牙齿损伤呢都是源于不起眼的一些饮用的陋习。再一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摒弃小口慢饮这样的一个错误喝法，掌握快喝、吸管饮用、延后刷牙的科学方式，减少有害饮品的摄入，养成良好的饮食和护牙的习惯，全方位的守护牙齿的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8: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驾护航。

0: 境原貌，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来去来看看

0: 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呢饱受皮肤瘙痒、打喷嚏、过敏性鼻炎等一些问题的困扰，却常常忽略了居家环境当中隐藏的一个隐形过敏源尘螨。作为居家环境当中比较常见的螨虫的种类，尘螨呢主要是以人体脱落的皮屑为食，繁殖的速度呢非常快，而且呢它的体型微小，肉眼呢是难以察觉的。它的一个分泌物、排泄物以及死亡之后的虫体的残骸都是极强的致敏源，极易诱发过敏人群出现呼吸道不适、皮肤红肿、瘙痒等一些症状。即便是非过敏的一些体质，长期的与数百万只的尘螨共处的话，也会大幅的降低居住的舒适度，潜藏一些健康隐患。那为了有效的清除居家的尘螨，筑牢居家健康防线，很多朋友呢也是总结出五大科学除螨的方法，简单实用，适配日常居家的各种场景。
0: 那首先来说说常态化的清洁打扫啊，它是除螨的基础措施了啊，能够全方位的去切断尘螨的生存养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养成每日清洁的习惯，定时扫地拖地，清理生活垃圾，杜绝皮屑灰尘的堆积，从源头呢减少尘螨食物来源。同时每周啊开展一次深度的居家的扫除，优化清洁顺序，可以先清洗衣物、床品，利用洗衣机运转的间隙呢打扫房间、客厅，最后呢清洁厨房、浴室，有效避免室内的湿度过高，杜绝潮湿环境催生尘螨繁殖。卧室呢是尘螨聚集的重灾区啊，像床单、被罩、枕头这种贴身的寝具是需要高频换洗晾晒的，要借助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来杀灭附着的尘螨，保持床品的清洁和干爽。
2: 还有就是勤开窗通风，调控温湿度，可以精准的破坏尘螨的生存环境。那据了解呢，尘螨偏爱闷热潮湿的环境，适宜生存的温度呢大约是25度，空气的湿度呢是60%-80%。那针对这个特性的话，日常需要坚持每天开窗通风不少于2小时，加速空气的流通，散去潮气。同时呢也可以借助空调、除湿机等一些家用调节室内的环境，将室内空气的湿度呢稳定控制在60%以下，有效的去抑制尘螨生长繁殖，大幅的降低居家尘螨密度，从环境层面遏制螨虫的滋生。
0: 那内在调理呢也可以辅助除螨啊，通过均衡的饮食来减少尘螨的养分供给。那么尘螨的核心食物是人体代谢脱落的皮屑，日常饮食作息呢会直接影响皮肤的代谢状态。居民日常可以保持清淡均衡的饮食结构，多食用一些新鲜蔬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调理身体代谢状态，减少异常皮屑脱落，通过改善自身肌肤的状态，减少尘螨食物来源，让尘螨缺乏生存养分，无法大量繁殖，实现由内而外的辅助除螨的效果。
2: 合理的选用防螨的寝具，构建物理化学双重的防护屏障也是非常重要的。防螨的寝具呢是居家除螨的一个关键辅助工具，主要分为物理性和化学性两大类。那物理性防螨寝具的采用呢，可以采用超细纤维多层高密度织造的工艺，缩小布料的孔洞，可以有效的阻隔尘螨的钻入寄居，而且支持呢反复清洗，防螨的效果呢是更加的稳定、安全、耐用的， 适配全人群的使用。那化学性防螨的寝具的选择呢，是通过添加专用的除螨的药剂来驱除尘螨。那居民在选购的时候呢，需要重点的核查一下药剂的安全性，尤其是家中有孩童的一些家庭需要谨慎的去挑选。同时呢，这一类寝具呢多可以反复的清洗，这个反复清洗之后呀，药剂也会流失，防螨的效果呢会逐步的衰减，需要定期的去更换。
0: 嗯，那选购防螨的寝具也需要规避安全隐患啊。市面上部分的防泼水寝具呢含氟成分，长期使用的话也是存在健康风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优先选择无氟的合规的产品，同时可以搭配除螨专用的吸尘器，定期的去吸附床垫、被褥、沙发缝隙当中的尘螨和这个残骸，进一步啊净化我们的居家环境。
2: 嗯，是的，健康无小事，除螨呢贵在坚持。那尘螨呢无法一次性的彻底的根除，只有结合清洁、通风、环境调控、科学防护、内在调理这样的一些方式叠加在一起，长期的去坚持常态化除螨，这样的话才能够持续的降低尘螨的密度，有效的规避过敏的风险，为家人营造一个洁净、健康、舒适的居住的环境。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在路上，我是酣畅溜，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大吗？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油产品的话虽然效果比较显著，如果长期购买的话其实也会增加一些生活的开支，那部分的化学清洁剂呢还存在残留的一些隐患。对此呢，有一些生活达人呀就分享了一些零成本超实用的居家清锅的方法，仅用剩余的一些粉浆还有一些废旧的布料就能够快速的去除顽固的油垢，适配呢各类家用的一些锅具，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老少皆宜。
15: 那第一个妙招呢就是巧用油炸剩余的粉浆啊吸附到锅底的顽固油污。很多人在制作油炸食物的时候都会提前的调制面糊粉浆，那么炸制结束之后呢往往会剩余部分没有使用的粉浆，大多数人会直接倒掉，其实这是天然的厨余好物啊。具体操作也很简单，油炸结束之后呢先将锅内剩余的废油彻底沥干单独存放，避免多余的油脂影响清洁的效果。随后呢将剩余的粉浆全部倒入到依旧温热的油锅当中，开小火持续加热，同时呢用这个筷子啊匀速的画圈搅拌。那么随着温度的升高呢，锅内的粉浆会逐渐的凝固成团，在搅拌过程当中凝固的粉浆会牢牢的吸附锅壁锅底附着的各类油垢残留的油渍，全方位带走啊这个锅具上的顽固油污。等到这个粉浆完全凝固 过锅内啊变得干净无油之后呢，将吸满油污的粉浆团取出，全程保持干燥，不要沾水，直接作为厨余垃圾来进行处理。这个时候的锅具仅需要简单的温水冲洗就能够光洁如新了，不需要没有任何的油污的残留。
0: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利用废旧的布料吸附废油，高效又环保。处理完锅具厚重的油垢之后，锅内呢是难免残留一些少量的浮油，还有一些细微的油污。相较于比较大家常用的报纸吸油方法，废旧布料的吸油效果呢是更好，速度更快，清洁更彻底的。在日常的家中，废弃的一些桌布、旧浴巾、闲置的运动服等一些棉质的布料都可以充分的利用。提前将这些裁剪成大小适中的小块的布料收纳存放备用。那每次油炸烹饪结束之后呢，待锅具温度呀降至适宜的范围，取出裁剪好的废旧布料，轻轻的去擦拭锅壁、锅底以及锅沿缝隙的地方。布料的棉质纤维呀可以快速的吸附残留的废油和细微的油垢，那一次性的完成油污的清理。这类废料布料的使用呢是可以反复的擦拭使用的，吸油之后的布料呀密封处理就可以，全程呀不需要使用清洁剂，没有化学残留，绿色环保，还能够实现废旧物品的二次利用，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
15: 那我们居家清洁啊，其实无需要过度啊这个化学的清洁产品，有很多日常的食材废旧的物品都是暗藏清洁妙用的。刚刚提到的这两款啊清锅的小妙招，操作比较的简单，零成本，无污染，完美解决了油炸之后油锅啊这个油腻难洗的难题。那我们日常在做完油炸料理之后呢，也可以活用剩余的粉浆和废旧的布料来清洁锅具，既能够高效的去除油污，养护锅具，还能够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轻松打造啊洁净卫生的居家烹饪环境。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

0: 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

0: 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

0: 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

0: 子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

0: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是最美时光。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用了3年的时间做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张碟。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为你细说这些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排在第三位的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人称小凤姐的徐小凤。89年的时候，她也登上了央视春晚，当时正是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她的样子。

这首歌叫做《星月》，徐小凤的豆沙嗓在香港乐坛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但是当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在唱歌的路上她遭受了非常多的阻力，有人甚至直接跟她说，你这样的嗓子天生就不能够唱歌。因为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流行的是非常甜腻的声音，或者是非常厉害的高音，而徐小凤呢一直坚持自己的声线的路。她说，别人说我是豆沙嗓没有关系，反正我也很喜欢吃豆沙。坚持唱歌，坚持自己的样子，她一生做对了这一件事情，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都在时间的河里尽情地唱着。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面谈了30个人，这第三位是徐小凤。关于他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是2005年的一天，他在一家旧鞋翻新的小店花了30块修理好了一双旧的高跟鞋。一个月之后，他就是穿着这双旧鞋出现在香港红磡体育馆的舞台上。这是一个深居简出又习惯了粗茶淡饭的女人，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打乒乓球，这样的她让以八卦著称的很多的媒体头疼着近半年。

世纪，没有人的人生路是一马平川，但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总会用歌曲告诉你，一步一步走，至少没有遗憾。

走好每一步。徐小凤是这样唱的，也是这样走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妈妈去听徐小凤的演唱会，在落幕的时候，就有歌迷举着牌子说，小凤姐不要说告别。这个歌迷年纪已经非常大了，神情当中很感伤。我想如果有一天徐小凤不再唱了，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像她一样，一袭长裙，一头蓬松的卷发，低吟浅唱这些慢悠悠的老歌呢？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4: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99 综合广播， FM101.1 经济生活广播， FM90.4 交通文艺广播， FM95.5 动感955，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指动枣庄客户端，首页点击右下角满意度调查悬浮窗，即可对节目质量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把我们这近30年的华语歌坛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评选，最后呢选出了一张名单，那就是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张 CD。 看似浩大的华语乐坛30年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多少人来来走走，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被我们记住的、被我们仍然在传唱的，却终究是这30个人的歌声和他们的传说。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

史冠杰，是这张华语乐坛三人的名单当中位列第四位的人。在许冠杰的歌声里，有一种情怀一直没有改变，叫做香港情怀。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就明确地表露出了自己的这种坚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铁塔凌云》。他的歌就像是一张报纸，记录了香港的成长史。

这首《铁塔凌云》是许冠杰自己作的曲，他的大哥许冠文填的词，拍电影、做音乐、填词谱曲，这一家人真的是不得了。许冠杰的偶像呢是猫王，所以在他后来的音乐作品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他一直在翻唱。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0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很多事情仍然是处在一种混沌不开的思考当中，大家在追求一些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许冠杰的天才就在于，他不但能够用非常高雅的古语把它写成一些像诗一样的小情歌，而且呢，能够用非常口语化的语言来说出小市民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类歌里最著名的一首。这首歌里有中国人传统的老庄思想，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顺其自然，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发现它真的是许冠杰自己的一个写照。

在七十年代，歌手和演员、歌曲和电影都是非常的紧密联系的。以电影和音乐创造神话的许氏兄弟，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的占据了那个时候香港人的眼睛和耳朵。如果你去翻看香港的电影的票房冠军的记录，从1971年到1997年当中，你会发现那时候的雷小龙占据了两次，成龙有六次，周星驰有四次，而许冠杰却有八次之多。不管是在香港的歌坛还是影坛，许冠杰都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人。唱歌他唱得洒脱不羁，作为一个演员，他的表演风格同样是非常的潇洒。在老版的《笑傲江湖》当中，他演的令狐冲被誉为是最接近金庸原著的形象。到现在为止，《笑傲江湖》被无数次的翻拍，但是许冠杰演的令狐冲的形象却从来没有被超越。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许冠杰的演绎《沧海一声笑》。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中环路从345省道到居山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同时也是旅游达人周博。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只有两个字儿：避暑。我们会分很多个方向，你比如说山谷，或者说有水系的地方，森林覆盖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绝对海拔啊，到底会有哪一些地方让我们能挑得出来，在夏天呢是避暑胜地，而且呢甚至有一些地方

0: 我们在今天介绍是在夏天，它呢有可能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也会和大家聊到，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呢，先要聊一聊理论问题哈。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苦恼，为什么它就那么的热呢？到底热是咋形成的呢？来，
1: 我是周博。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热形成的原因，咱们中国呢有几个一到夏天非常热的地儿，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汉、
0: 重庆
1: 、对，这个西安、郑州、北京，这都是很热的地方。
0: 对，
1: 它有一种就是首先地势影响、地形影响，像重庆这些地儿它本身是盆地，然后水系比较
0: 发达，
1: 然后它的这个蒸发量比较大，就像一个大蒸锅一样，底下在这个往上烧水，上边呢形成这种
0: 蒸汽
1: 聚集云层，然后同时呢这种热岛效应，城市当中水泥森林这种热岛效应，造成这个空气流通不是很顺畅，所以热量呢就散发不掉。大部分城市都是类似，不过像这个武汉呢稍有特别，就是它水确实太充沛了，所以蒸发量太高了，同时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这种非常热的这种感受。另外热呢，一个是绝对温度，另外一个就是体感温度。体感温度热不一定是绝对温度高，但是它是湿度比较大。
0: 对，
1: 湿度一大以后，大家这个体表排汗能力变差，所以就会感受到非常的不舒适。
0: 对
1: 啊，这个就是一个综合影响。所以在这个开始呢，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热。然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能够躲开这一部分地势影响和地形影响的这些区域，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避暑纳凉的这些目的地。
0: 这也就有迹可循了，同时呢规律性也就非常的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要在这个热的天气下找规律。其实我个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哈，就是说海拔高点的地儿去
1: 啊，
0: 是这样，是最直接的哈。
1: 对。
0: 你说的这个森林氧吧呀，或者水系盘踞啊，你刚才说了它有利有弊。
1: 对，
0: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海拔能够起到绝对作用的一些，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啊，因为自由行啊、自驾游的朋友越来越多，开发了很多很多小众的避暑胜地。
1: 对，
0: 这些地儿呢，你去的那，尤其夏天去，你会有一感觉，当地人真幸福，就是人就没把这个夏天当回事儿。我记得前日子我看到短视频里有人说，青海西宁，那也是个比较凉快的地儿，
1: 对，
0: 就晚上我们还盖被呢，
1: 对。
0: 然后竟然在贵州某些地方，也有一些朋友反映说啊，我们这车里头都不用开空调，我们晚上睡觉盖被子，我们车里就有一些小的那个。就是那种小车呀，它好像一年到头的空调使用率并不高。
1: 对
0: 啊，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周博老师，天南地北都走过，给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些避暑胜地吧。
1: 西南呢其实如果从纬度上面来讲，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湖南大概的纬度都差不多，重叠率比较高。但是贵州胜在两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海拔比较高。咱们海拔呢根据国际上边的这种惯例是平均海拔提高100米温度下降 0.6 到 0.72 度。它受到这个高海拔的影响幅度会稍微大一些。所以低一点呢可能就 0.6, 高一点呢就 0.7。像贵州西部它基本上是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六盘水啊这些城市啊，它所在的这个海拔都在1800到2000之间。
0: 六盘水这个名字好像入夏以后经常听说。
1: 对，获得了这个凉都，中国的凉都。
0: 对，
1: 白天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2-23度啊，高一点的24-25度，
0: 晚上就更冷。
1: 对，晚上15-16度
0: 啊，正好适中啊。
1: 对，一个是它的海拔比较高啊，比平常的咱们低海拔地区低个10-12度之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贵州多山，这个这种山地的影响啊，造成它这地势的影响，空气流动会比较大。高山呢，它的这个冷空气比较多。低处呢，山谷地带蒸腾之后，它会向高海拔地区向上走。然后所以这些山谷呢，它整体的空气流动性比较大。咱们通常说就是风比较多。
0: 对。
1: 而且又不是太大，因为是局地本地的一些小的风系，所以这个风又不是太大。一二级风、二三级风能够把这个常年的这种水蒸气啊，让它流动起来。所以有风相对干燥一点， 同时呢，因为它有这个云南云贵高原上边的这个云层影响，晴天率又不是特别多
0: 啊，就不会暴晒，
1: 不会暴晒，日晒比较少，同时呢还有这个比较高的海拔，哎，就造成了它这个地区呢整体的这个温度不是很高，白天24-25度，23-24度，晚上呢15-16度，
0: 这是贵州六盘水的一个基本情况。这两年呢也是突然火了。
1: 整个的这个云贵高原东部地区啊，以六盘水为中心，周边还有好多的这些小城市都可以去一下，像提到的这个威宁。
0: 就是以前很少在旅游节目当中提到过的。
1: 对，这些小城市它的作为这个旅游目的地来讲，我们可以把以前的这种打卡度假式的这种旅游逐渐的变成一种放松休闲这种旅游。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是纯粹去避暑，找一个小城市待个3-4天。
0: 对，就是休闲游啊，或者是就是度假，
1: 对，
0: 就是这个概念这两年好像越来越热。它也不是要去哪个地方的著名景区非要去打卡，
1: 对，
0: 也许那地儿那些著名景区的上次去的时候全去过了这次去就是要休养生息，到夏天还是找绝对凉快的地方，相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客观，就是我也看到一些朋友有的时候经常去海边这个避暑嘛，其实它就是亲水这两个概念很容易模糊，
1: 对，
0: 因为它有水的地儿可真不见得凉快，
1: 对
0: 啊，就是你等于去水里折腾折腾是瞬间啊，然后呢出来之后就由于湿度过大有可能还是会很苦恼，但是说六盘水这个地儿应该是都不是这二年的事儿了，因为今年突然凉都这个名称好像闻名遐迩，这日子口贵阳是不是这个热度就忽悠忽悠就上来了，
1: 贵阳其实这个季节也不是特别热，但是体感会稍微差一些了，
0: 就相对湿度，
1: 相对湿度也得在70%-80%，
0: 但是你说的这个六盘水呢它连湿度带温度一块下来，
1: 六盘水的湿度其实也不算太低，但是它能流动起来，大概
0: 有风，
1: 对，有风50%-80%之间，所以它湿度不会让人那么难受。
0: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西南啊，这个贵州境内的六盘水今年也是网红城市了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介绍到这儿，稍事休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俩字儿：避暑。在第一个时段呢，周博老师先从理论上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天为什么会这么潮，为什么会这么热。大江南北一到夏天，好，可能大家都无处躲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规律可循，我们就要找到一些能够避暑的去处。这第一时段呢，只说到了一个目前的网红城市六盘水，凉都，白天24-25度，晚上15-16度，可以说对所有想避暑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它周边啊，就是东部是吧，在贵州的东
6: 贵州西部
5: 啊，西部，它也是有那么连片的地方，不光是六盘水，就是那最典型。
6: 对
5: 啊，在第二个时段呢，想去云南再逛一逛。而在我的印象当中，云南永远是彩云之南，四季如春。
6: 对
5: 啊，因为昆明首先它的这个绝对海拔就1000多上来着，我记得我还记过
6: 1900到2000
5: 啊。对，就是你到那儿，就从绝对海拔上来讲，首先我不管温度啊，因为海拔它有另外一个双刃剑，就是它紫外线强。
6: 对，
5: 就是你越高的地儿吧，晒得越透。
6: 对，
5: 但是高的地方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可能湿度会相对小一些。
6: 对，
5: 对吧？云南可能就是占了这方面优势。当然你这个季节不能，就是当然你要参团去那个西双版纳，那是另外一种享受热带风光啊。
6: 对，
5: 咱们今天聊的是避暑，云南有些什么好地方。
6: 云南其实老牌的旅游目的地昆大利，就是昆明、大理、丽江啊，包括泸沽湖这边都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避暑的圣地。因为它受到这个横断山脉的这个影响，它南北向的这种自然风还是比较多的。昆明呢被称为春城，也是有它的这种历史因素。而且确实是这个气候非常宜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湿度大概70-80%，然后这个温度呢大概就是白天最高气温30度上下。晚上因为它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就是温差大，一到晚
5: 高原嘛，
6: 对，高原一到晚上这个温度就可以降下来。刚才咱们提到重庆

0: 都降不下来，就是水泥特别多的话，比热熔它储存热量比较大，到晚上还在继续释放。到昆明呢，全是水，到晚上的时候这温度就会降下来了。风一吹降下来之后，一晚上很干爽，第二天上午还保持一个23-24度、22-23度的一个气温。中午热一会儿，到晚上温度又降下来，所以这样的话温差大，大家的体感也比较舒适。
1: 对对对。这连数值曲线都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这确实高原的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你起了个早发现昆明很可爱，那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很适宜。
0: 对，
1: 当然到了下午2-3点钟、3-4点钟，加上紫外线，有可能呢它和其他地方也会不一样，就是由于它绿化呀、水系呀，包括它的地理位置跟海拔，
0: 对，
1: 就是昆明。那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来自云南的这个避暑的圣地，在云南呢其实还是有很多近些年来，
0: 对，
1: 或者说随着自驾游形成一股势力之后，大家探索出来的一些新地方。
0: 对，逐渐呢大家这两年开始像玉溪，云南往南一点的100公里左右，玉溪，玉溪这边呢，就是大家这种民宿游啊，在抚仙湖沿岸的这个民宿游，因为抚仙湖也比较清澈、比较深、透明度比较高，大家开始逐渐的不再是去打卡，而是我就是在这儿放松，
1: 住一住
0: 啊，住一住。抚仙湖沿岸的这个东西两岸，这种设计师民宿还有主题民宿啊，特色的设计感非常强，本身就可以当做一个目的地，休息个2-3天。像这个季节呢。因为它离昆明很近嘛，从长水机场落地以后就直接开上车1个多小时。这种周末的度假休闲，目前在这个夏天我看到的这种趋势还是挺明显的。看看水景，看看湖景，然后感受一下凉意，
1: 就是很安静。
0: 对
1: 啊，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当地的这个湖里头的鱼也是一大特色，就是它之所以吸引了很多游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态很丰富。
0: 对，
1: 而且呢确实人不多，我听人念叨过，就即便是旺季，可能这两年人会越来越多啊。本身玉溪这个名字作为旅游城市出名也是时间不长，
0: 对，
1: 是吧？
0: 非常非常短，就是因为它的精品民宿逐渐带起来的。而且云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食结构非常丰富
1: 啊，对啊，
0: 对啊，这个自然资源和美食的条件特别好，所以在云南吃的也很好，住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还凉快
1: 啊，对啊，对啊，这当地人真幸福。另外就要提到大家，尤其是这个文青比较关心的这个大理，好像闻名遐迩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对，
1: 这个地方好像到夏天确实是有它地理上的极大优势。
0: 对。
1: 也是非常凉快。
0: 对，这边呢首先海拔就比较高了，3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离这个雪山也比较近，空气流动比较大，山地的空气流动比较大的话，这种风带来的这种整体身体感受体感温度还是非常凉爽的。而且在这些像大理这些周边的地区呢，植被覆盖率也比较高，很多的城市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雪山周边啊，这些城市高原城市，它植被覆盖率就会降下来了。
1: 对，
0: 没有那么高的植被覆盖率，这样的话这种造氧的机制还有它的这个日照的条件就会变差。大理呢这边植被覆盖比较高，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就是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同时还比较凉爽，比较干爽。
1: 哎，我特好奇一个问题，虽然咱今天聊的是避暑哈，特好奇的就是它冬天是个啥样，你去过吗？
0: 去过。冬天的时候人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城市。
1: 按理说冬天应该很冷吧，它高原区。
0: 不算太冷，也在0度上下。它首先呢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但是呢它相对北方城市来讲那就暖和很多。
1: 很幸福了啊。
0: 对，很幸福了。而且这个旅游业态它的旅游配套非常好，一到冬天这个又干燥。所以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大家整体感受非常不错。它这种干燥是一种干爽。没有天天不用担心有雨啊，每天都是大晴天，看建筑，看古城，看文化，还有看自然风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同时这个湖面啊也没有结冰，然后这种湖水一到冬天微生物整个数量减少之后就变得非常清透。
1: 就是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绝对海拔，为什么我也特别这个相信这个绝对海拔能够带来不同的体感，就是一方面大理的夏天就是你能够感觉到它有它温度上的一些优势，同时呢它由于它可比昆明高多了，它那个地方呢海拔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啊，就是它就有点像海岛，就是它会比 别的地方显干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

0: 对，
1: 就是由于它那个它腐烂的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当地呢也好收拾，而且很容易就显得生机盎然，
0: 对，
1: 不会你稍微那个疏于管理了就会显得特脏，就是呕出来的那种味儿在那儿很少见。
0: 对，这就是植物落叶腐殖质还有这个微生物种群数量啊，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之后这种都会变少，
1: 对，
0: 而且空气当中这种浮尘也会变少，一到高高原之后大概都是这种裸露山体和岩石结构，浮土早就被吹没了，剩下的就是植被还有被这种草坪覆盖下的这种固化的这种土质，
1: 对，
0: 剩下其他就是湖面了，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浮土的话，没有腐殖质，没有浮土，整体就会显得非常干净非常漂亮，
1: 对，也好打理
0: 好打理，
1: 就是所有人在那儿住的人也都很省心，不管怎么弄就显得很干净。
0: 对，
1: 接下来这个时段最后问一个问题，这大理它每年的旺季是夏天还是秋天？
0: 哎呀，这个
1: 好像一年四季都行。
0: 这个三个季节人数相对比较平均，暑假呢会达到一个高多一些。
1: 就是不光是咱们这个跨越山海去看的，人家本省的人哈，
0: 对，
1: 人家也有去那儿的，而且人更方便。
0: 对，本身它就是一个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所以全国都会向那儿汇集。
1: 对，尤其到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如果想带孩子去哪儿，真的是休闲度假哈，可能这也是第一个选择。其实玉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地儿，也是近两年来
0: 对
1: 这个非常火热的地儿。到目前为止，我们拿到的数据是它还在爬坡期，
0: 对，
1: 也就是人绝对值上讲，绝对不会像现在的一些云南的传统旅游目的地那么的多。
0: 对，它可以逐渐做到洱海啊、泸沽湖的一个平替。
1: 真的吗？厉害。
0: 它的这个效果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说，大家。无论
1: 风景差不多吗？
0: 风景差不多，一个是交通成本和时间距离都会好一些，还有价格也会好一些。
1: 它离昆明近，
0: 对，离昆明近啊，而且这个交通效率比较高，价格比较亲民，大家可以考虑，就是这些地方去过了，我专门去休息一下的话，有一个完全不错的一个目的地。
1: 对，而且呢，这个民宿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吸引力还是不减当年，尤其是这个国家规管之后，再开的民宿啊，不论从卫生条件，还是从整个的形态，再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设计师民宿，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住不住的，反正你看一眼，有的都赏心悦目啊，
0: 对对对，
1: 约等于住画里，这也是目前玉溪的一大特点。当然了，老牌这个大理你去那儿，它好像每年也会有很大变化，不是那种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才会让你感觉这个地方哎又秩序了一些啊，
0: 对，
1: 或者说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群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
1: 每年都不一样，
0: 对，
1: 这是来自云南的好消息啊，去哪儿能够避暑，明确的两个地方，一个小众玉溪，另外一个比较大众，但是也值得一去大理。其实呢，周边你要是真是自驾游，
0: 对，
1: 那可去的地方多了，尤其天气好，你向外辐射的这个信心和热情就高啊。
0: 对，
1: 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都是昆明落地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也会在路线上多加这么俩地儿啊，应该是不虚此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什么犬。我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留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 2 协调的肢体是

是星期六早上，我早早起了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东环路从君山西路到345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简单化妆可以遮盖的，那就不是瑕疵；轻松 P 图可以改变的，那就不是缺点。我是妆后的美女，修图后的辣妹，也是降低标准的滤镜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坦然对抗外貌焦虑的常年娇秦瑞。
4: 人的心情啊，真的好脆弱。比如你心情不错，但可能因为一件小破事儿或者某人一句话，就能让你心情落入低谷，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心情好了。可能几天以后，也可能几周以后，心情好得快，坏得也快。大家好，我是心情好得快，坏得也快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我前几个月一直在外地，刚到家我表弟就发信息跟我说他想来我这边玩一趟。我说好啊你来呀、啊、我说好啊你来呀、啊、他到我家第一天，我一整晚睡不着，我又起身去厨房。

0: 房看了一圈，发现菜刀很久没有用了，上边起了锈。我心想，反正也睡不着，找点事儿做呗。我就在厨房磨刀，想把这个锈啊磨掉。我表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走过来就很认真跟我说一句：“
1: 对不起啊，姐姐，我不该麻烦你，那么远过来接我呀。
0: 我的表弟是一个生长在海南的东北人，今儿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说：“
1: 姐，什么牌子浴霸好使啊？我想买个浴霸放浴室里头使。”
0: 海南还需要用浴霸吗？现在都几月份了？
1: 不是，我最近不是因为直播带货吗，可火了，老多人来我直播间了。后来大家反映说我脸上这个光线不好，我一看人家的，嚯，人家用那个浴霸打光啊，你赶快给我推荐一下。
0: 那叫专业的打光灯。呀，老郑，您勤快晒枕头呢。
1: 嗯。哎呀，你看我这个枕头上啊，有很多这个口水印子呀。我先拿出来晒晒，我感觉厚了很多呢。我就拆开想洗一洗，拆开一看，我这荞麦的枕头啊，发芽了。
0: 昨天下班回家，老公开心地跟我说：“
1: 媳妇儿，我背着你学了一门手艺
0: 啊，
1: 今天呢，我也让你高兴高兴。”
0: 什么手艺啊？我老公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啊，什么浪漫都不懂，所以我一点也不抱希望。然后我就看见他神神秘秘的给了我一个写着他名字的旧存折，我一看有点懵啊，再一看吓一跳啊，上面可是天文数字的金额呀。我那个激动，小心接过存折问他：“你这什么手艺啊，挣来这么多钱？”“
1: 这就是以前的工资存折。”“
0: 工资？”“
1: 这个金额数字啊，是我自己描的。”“描挺像的吧？我临摹印刷字体的这个手艺不错吧？”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
3: 爽快的，
2: 过瘾的，
3: 欲罢不能，
2: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吧。
0: 大家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上期我们问了一个略感伤的问题：你最后悔丢掉的一样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是什么呢？大家纷纷挖掘出了自己悔不当初的故事，哎，留得我很伤感的。想当年我丢了那封情书，我认为它会阻碍我的学业，然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情书长什么样了，以至于现在30多岁了还是单身。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问我妈：“您最后悔丢掉是什么呀？”我妈就非常激动，马上掏出手机打开和我爸对话框啊，指着一条推文跟我说：“你看，真后悔当初丢掉的这些东西竟然是宝贝。”我点开链接看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平时吃完了橘子就随手把皮扔了，其实您扔的是一味好药材，把新鲜橘子皮剪成细条，通风阴干，一年后就成了陈皮，陈皮就是宝贝。”妈妈呀，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采访你最后悔丢掉的东西第二集。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7: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起晚了，
7: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好嘞。
10: 最后悔的之前几年减肥的那种意志吧，就是之前很有信念， 减肥，然后当时瘦了很多，就蛮喜欢自己的，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因为觉得自己很有自控力，早睡早起，吃也吃得很少，然后每天去坚持运动，然后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变瘦，很开心。后来慢慢又觉得，今天好像不去运动也还好，但是后来就放弃了，结果又反弹了，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减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就开始轻飘飘了吧，我觉得，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掉以轻心，后来就复胖，很想，但是重拾也不容易。对，
9: 有后悔吧？后悔高中没有选文科，选理科，跟风嘛，大家都选理科，都说男生选理科，我就选了理科，就后悔了。后面
11: 我的前男友吧，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比较任性，因为是第一任嘛，然后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然后就比较作，然后后来就失去他了嘛。现在慢慢的就反应过来，确实自己比较过分，但是也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就也没有再想什么。也不是说抱歉吧，我也是真心对他的呀，他也是真心对我的，就没有抱歉，只是说比较遗憾，就会恋爱之前会开始考虑很多，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觉得可以试一试，可能就在一起了，就现在可能会考虑彼此三观呀，然后了解一下就是以前的经历吧，然后才会决定看要不要在一起。
12: 吉他吧，吉他，当时是初中毕业的时候一时冲动就去学了，然后当时还弹得蛮好的，但是后来就没时间，然后再加上有其他的娱乐方式啊，就没怎么管了。现在又去看那种视频啊什么，就哔哩哔哩上有些 UP 主他们就很会玩得很溜，我有个大学同学他说就是他们读乐队的时候就因为这样子他认识了很多人，然后我也在想就是如果我现在吉他也弹得很溜的话，我就可以认识更多人。
13: 我好像没有吧，就是没有让我印象深刻的那种。大五的时候当时本来是想要认真的考研的，结果后面诱惑太多，然后就想玩，然后就放弃了学习，后面就没有考上，很后悔。我们白天要上班，然后只能晚上的时候学习，或者周末休息的时候才能学习，每次都觉得很累很累，觉得在床上玩呀，或者是玩手机看电视就很好玩，就是不想学习，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很好玩。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喇嘛回测
2: 跟好朋友聊天，最没有压力的一点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结束聊天，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始新的话题，各说各的。大家好，我是各说各的也很开心的酸辣椒正好。
1: 钓鱼如果能加入奥运会项目啊，我感觉凭我爸爸对钓鱼的热爱，起码能自费加入省队，那不成问题。不大热天，我开个车都能晒出麒麟臂，我爸戴个帽子太阳底下坐一天呢。大家好，我是本小区钓鱼比赛冠军得主的女儿，超丁乔秦瑞。老郑，你觉得你很懂女生的心吗？
2: 我觉得我当然。
1: 那我给你做个测试题，你愿意接吗？
2: 接。
1: 请听题。
2: 好。
1: 一个姑娘下山看到一片玉米地，高兴地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了桃子，桃子啊，她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走着走着看到了西瓜，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记住了吗？这是
2: 记住了。
1: 走着走着她看到了小兔子，于是姑娘丢着西瓜去追兔子，她最后什么也没得到。问题来了，请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2: 这还不简单，说明人做事不能太贪心嘛。
1: 错
2: 啊。说明不要随便摘别人的东西。
1: 错。
2: 那就是说明要多挣钱就可以直接网购回家，你不用亲自去取。
1: 你脑洞真大，但是错了。
2: 都错了啊。那说明什么？你说我听听。
1: 我说了呀，你懂女人心吗？你说你懂，我给你做测试题。那么答案就是，这个故事说明女生有一个漂亮的包包有多么的重要。
2: 嗨，
1: 一个姑娘之所以丢了玉米摘桃子，丢了桃子摘西瓜，丢了西瓜去追兔子，不就是因为没一个包可以让她用吗？
2: 你等会儿啊，她追这么多东西，让我脑子休息一下啊。
1: 女人不仅对包这个装饰品特别钟爱，她也很钟爱异性的夸奖。
2: 这个我真的很用心在做。
1: 真的？
2: 比如说我刚认识我上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1: 啊，
2: 我就夸她漂亮
1: 啊，
2: 这时候她就会说，哎呀哪有啊，没有。认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夸她漂亮，她就会说谢谢，我也这么觉得。后来我夸她漂亮，她就直接告诉我，本仙女的美貌天下无敌，无人能比。再过一阵呢，她就说我不知道我漂亮。

0: 还用你说呀？哦，真的已经尽力了。昨天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拦住我，非要跟我搭讪。
1: 蒋哥哥，我想问你一下。
0: 你说吧。
1: 这一身穿搭还蛮帅的，请问多少钱呀？
0: 24万零320。
1: 啊？24万零320，您能说具体一点吗？分别是多少钱呀？哎呀，
0: 鞋子200，裤子100 ，T 恤20。
1: 那还有24万呢？
0: 直发花了24万。所以各位，别再问我为什么那么穷了。我为了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我容易吗？我？至于我为什么走向脱发这条路，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2: 12点睡觉晚睡，正好凌晨2点看了一眼手机，他觉得
0: 这么早啊，玩两盘。
2: 别人天天做饭给自己吃，他天天吃着重油重盐的外卖。
0: 我跟外卖店老板打电话沟通，只需要是这样的：喂，马上他就送过来了。
2: 更可怕的是，当他开始脱发的时候，一直以为是自己压力过大。以为过段时间就会好，直到
0: 我一个男生的掉头发竟然堵住了我们家浴室的下水道了。
1: 什么？
2: 他曾经发出疑问，
0: 本来熬夜加班是为了有钱植发，可是结果秃得更严重了。
1: 脱发青年们，不是有个 APP 推出什么脱发险吗？老郑最高赔10000块呢，你快去。
0: 我早就听说了，说买他们家的护发系列产品
1: 啊，
0: 如果一年之内依然脱发的话，最高赔偿10000元。
1: 可以呀，
0: 我非常有信心行动，就我这个脱发
1: 啊，
0: 我让他赔垮。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当哦这样啊，是吗？挺好的，不错。这几个汉字连续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8: 你能不能别说了呀，老是巴拉巴拉巴拉没完了。
9: 希望有一天电视台能办一个选秀节目，叫做中国最能花。哎，节目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钱给选手们花，在规定的时间内花完才能晋级下一轮。我跟你说，保证花得快，花得爽，花得有水平。我觉得自己能够从海选一路走到最后拿前3名，一点都没难度。
7: 我觉得这个节目组最后还要设计一些刺激的环节，比方说
9: 花了的都是我的，
7: 比方说那个选手啊晋级下来之后被淘汰的那个钱他要
9: 退回去，
7: 才退回去。
9: 还就是要花钱导师，花钱导师为你转身，你才能够继续花。
7: 中午去买鱼丸，跟老板说要10块钱的，老板称了一下，显示9.95。老板纠结了一下，果断从称好的鱼丸里面拿出了一个，接着换上了另外一个带冰渣子坨的，瞬间显示10.04。老板满意的笑了，
9: 这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这是。
7: 我觉得应该把爱抖腿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给他们每个人发一台缝纫机。
10: 把你最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9: 面对劫匪的恐吓，我二话不说就把女朋友推出去了。一时间他竟然不知道是该感动还是该生气。你最值钱的，你是我最值钱的东西啊，他要最值钱的。
7: 海里捕到了一条金鱼，金鱼突然说话了。
9: 哦，亲爱的渔夫先生，如果你放了我的话，那么我就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7: 渔夫将信将疑。
11: 真的吗？如果你真的有法力，咦，为什么你不把自己给变走呢？
9: 哦，你说的太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嘞？拜拜噜不噜。
7: 说完，金鱼唰的一声就消失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

0: 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雪佛兰品牌将停止在国内销售汽车。对此，通用汽车的回应是不会停产，但是合资企业旗下的雪佛兰品牌产品线，因为是最契合出口市场需求的，会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且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意思是我们还是会生产在中国生产，但是卖呢可能卖到海外去了，而在中国市场可能也不会销售了。同时针对现有的中国雪佛兰车主，依旧会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对于中国市场的销售问题，通用汽车方面并没有正面回应。据悉，雪佛兰品牌目前在北京、重庆、湖北等多个省市已经没有经销商了。雪佛兰官方客服也表示，北京地区确实没有经销商了，现在雪佛兰车型可以销售的城市非常少，没有经销商的话就没有车子，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新车。该工作人员还建议买车可以考虑一下别克，称二者同属上汽通用，别克产品线丰富，选择空间更大。至于雪佛兰车主需要维保的，工作人员补充说明，北京地区已经有部分别克门店承接了相关的售后业务，车主可以前往对应的门店来办理维修保养业务。我也特意查看了一下雪佛兰的中国官网啊，目前呢旗下共有8款车型，但是雪佛兰多个平台的社交媒体账号已经有超过1年半的时间没有更新过，没有发表过任何动态了。其中雪佛兰官方微博最后一条动态是停留在2025年1月26号，官方微信公众号最后一条内容推送是2025年2月12号。其实整体的销量方面呢， 感觉雪佛兰就早已经开始放弃了啊。六月份的

0: 销量呢仅剩一台，是探界者，在所有汽车品牌当中最后垫底。今年一到六月份，雪佛兰在华的累计销量36台。哎，回溯往年，2014年，该品牌曾经创下了76.7万辆的销售巅峰啊。此后逐年跳水，2025年全年的销量已经不足9000台，与鼎盛时期差距悬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啊？世界的雪佛兰，中国的别克。这其实是通用汽车的一个销售策略。别克品牌呢，仅仅在北美地区和中国市场来销售，而雪佛兰是面向全球的。但是很遗憾，在中国市场，它却面临着尴尬的问题。雪佛兰品牌在1911年就诞生了，在美国底特律诞生的，1918年归入到通用汽车，在1997年，上汽集团与通用各持50%的股份，成立了上汽通用合资公司，旗下分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三大品牌。而雪佛兰的定位是入门家用年轻化市场，2025年正式全面的本土化国产。只要回顾雪佛兰在燃油时代的转折，是发生在2018年，通用那会儿呢全面推行三缸发动机，你像克鲁泽、迈锐宝、创酷等主力车型全部换了三缸，但是国内消费者抵触严重，口碑销量同步崩塌呀。叠加自主品牌的崛起，新能源快速渗透，还有就是一些合资车型也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优惠，自此销量开始一路下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关注的人还比较多，充电站发生了一起极氪 7X 的起火事故。针对此次事故，极氪发布了情况说明。情况说明说，8月9号，某某区某某充电场，我司一车辆发生过热事件，消防部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且妥善处置，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经初步核实，该车辆近期曾发生严重碰撞事故，事发后未通过品牌官方授权服务中心进行检测及维修。目前我们正在积极配合消防及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勘测以及事故原因调查，具体原因以相关部门最终的调查结论为准。如果按照极氪的官方说法啊，我也后续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和新闻，就这车啊，它是经过严重碰撞的，并且呢是有转手的记录的，这是相关的网络信息的显示啊。首任车主在6月11号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之后，选择了申请报废，但是后来被人买走维修，并且也没有在极氪的官方维修，才造成了此次事故。如果真如极氪官方所表述的、所公布的情况属实，那么这个事件呢，大家也可以没有必要那么紧张，过分的去关注。如果有情况隐瞒的话，那大家应该重点来看一下这个电池安全问题是不是对你有一些影响了。当然了，我们也相信官方的善意的说法，愿意相信。在此内提醒大家，如果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包括动力电池、高压系统以及车身结构等，均需要专业的维修。有些地方它是没有资质的，大家还是留个心眼。新能源车呢，目前售后确实比较局限，可能大家也抱怨不像燃油车时代在哪里都能修。这个虽然说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越来越高了，但是维修的普及率目前阶段它确实也是一个让人上头的问题。我觉得吧，你真的要新能源普及和渗透率变得更高，那么售后的问题是不是也应该在授权方面、在维修便利程度方面要加强了？有些问题啊，就比方说电池包，连主机厂品牌自己的授权售后服务中心都无权打开，都无权维修，电池供应商、电池厂没有授权，对不起，这是你们不能碰的，那就完了呀，那不方便啊，车主车子出了问题，可能是电池包，可能是其他外立面，可能又是其他小问题，那还得分开维修。其实现在啊，新能源车痛点还真不是续航了，以及补能，这都不是问题，这都不是重点。真正的痛点呢，其实还是来自于售后。虽然说电车呢，它确实结构简单，不像燃油车那样要维修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出故障率故障率的发生呢也没那么多，但是如果真的出了问题，要这种大面积的维修，要动电池包，要动动力系统的，那不仅开支高，而且你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来维修，这就有点像霸王条款了。最主要的是价格昂贵啊！哎呀，哥们儿，我刚看了你的这段留言，有点着急啊，赶紧提前来插个空。他说，等待希望留言说， 车子规定需要加95号汽油啊，这是保养手册当中规定的是吧？为了省钱，长期只加92号的油，对车有影响吗？我告诉你，影响巨大。这不是省钱，这是你留下了巨大巨大的隐患。因为决定加什么油啊，并不是说我的车价是多少来决定的，这是由你的车辆的压缩比来决定的。长期给规定95号的燃油车加92号汽油呢，会引发什么？引发发动机爆震，然后呢，动力下降，油耗升高，并且加速发动机的磨损，甚至损坏核心部件，这是完全得不偿失的所谓的省钱的方法啊。因为92号汽油呢，它辛烷值比较低，在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内，在火花塞点火之前，它会自然产生异常的冲击，也就是说我刚刚说到的爆震啊。所以你出故障的概率会大很多，然后日后维修车辆的成本呢也会多很多。这不叫省钱，这完全是给自己挖坑。现在挖了一个巨大巨大的坑，这样做我不知道你是只想问一嘴，还是自己真这样操作了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评估一下我这个宝马的 iX3 现在还能卖多少？
1: 哇 ，iX3 不是 X3 啊。
2: iX3
1: 是哪一年上的牌？
2: 23年1月份。
1: 23年1月份，当时优惠多少？我比较好奇。
2: 哦，我是落地好像是31多一点，好像31左右。
1: 您是2023款的车型吗？23款的领先或者是创领是吗？
2: 领先吧，好像是。
1: 领先当时指导价40.5万，优惠了差不多接近10万。
2: 对。
1: 嗯，好，公里数呢？
2: 公里数快10万。
1: 嗯，颜色？
2: 黑色。
1: 哎呀，好，您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2: 啊。
1: iX3 呢，首先这种油改电的车，虽然说我必须得承认宝马的油改电在一路油改电市场的车型当中，它的续航达成率相当可以，其实驾驶感受呢也很接近燃油车，只不过就是这个车机不太好用嘛，对吧？您说的，我说的这些您都认嘛，对不对？
2: 对。
1: 嗯，但是呢没办法，市场是残酷的，它是油改电，然后呢宝马马上要换全新的电车平台，所以 iX3这是一款被遗弃的车型，然后它在市场当中的二手车市场当中的收车价非常非常的低廉，哪怕您是23款的车型，现在听上去看上去只过了个2-3年啊，但是呢我们二手车按自然年来算，23、24、25、26其实是4年的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说收车价，很多车商是不愿意收，不好出，您是自己猜一猜啊，这车收车价能上10万吗？
2: 我感觉是可能是这个边边上吧，
1: 边边上上不了
2: 啊，上不了。
1: 对，收车价绝对上不了10万。
2: 哦，
1: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不是9万多，是8万出头。
2: 哦哦，
1: 人家不太愿意收，不好卖。
2: 哦，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就换一个也是纯电的这种，30万以内的这种国产的，我想那个续航好一点的，也是越野车。你推荐什么
1: 续航？我还是想纠正您一下啊，这个您自己宝马 X3 实际续航能跑多少？
2: 如果是不开空调，就是春秋季的话，能跑到500。
1: 嗯，够了，差不多，这就是一个主流水准。我认为不用去再追高了，因为追高的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车子更重，会影响操控。完了以后呢，就电池包堆料，谁不会呀？每个主机厂都可以做到续航。爆多爆多，但是重要的是，
2: 这也是我关注的，我就是不想电池包太大。
1: 是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点，你要电池包，你要续航高，那电池包必须增大。重要的是这电控系统、三电管理这方面，如果说我举一个例子，以特斯拉 Model Y 为例，它在三电管理以及能耗控制方面就做得非常出色，而它卖的最好的车型呢，也是入门级的标续版，够了。
2: 哦，是这样是吧？
1: 对，续航绝对不要摆在第一位。你日后你换电池包啊，
2: 我觉得有时候出去了可能就是能跑远一点。
1: 现在不存在呀，你去哪里都方便，都有超充站，都有快充站，补能也很方便。
2: 哦，是这样。
1: 是啊，您多出去就知道了。
2: 可能还再开几年再说吧。
1: 我觉得没必要换，你既然是说30万以内想换一台电车，续航高一点，你的纯电续航能够达到500。我刚说了，宝马的即使是油改电，即使是三元锂电，但是续航达成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靠谱。你买一台，
2: 是的，
1: 不见得跟你现在的这台 iX3 有那么靠谱，有那么实在。
2: 是的，是的，别的问题还是没有。
1: 嗯。你没必要就是说什么一定要在车里睡觉啊，开什么安全辅助驾驶啊，要在车里面那个车载马桶啊，唱 KTV 啊，没必要搞这些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
2: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没必要冲动消费啊，因为你要的东西就是我要开长途啊，我怕有续航焦虑。我刚跟您说了不存在，抓紧时间问候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我评估一下车。
1: 嗯，什么车？
3: 奔驰 GLB 200 GLB 200，
1: 是哪一年买的？
3: 21年8月份的。
1: 21年8月份啊，现在多少公里了？
3: 59,000。
1: 59,000公里。嗯，还好您是两百，不是180啊，180就确实不好卖了。是时尚还是动感？
3: 五座的，应该是动感，是不记得是动感还是什么，是五座的。
1: 是这样吧？这其实动感和时尚呢，他们的差价也就一万。您当时买的时候是31万多还是32万多？
3: 嗯，我三十万出头吧，31万不到应该是。
1: 你说最终的成交价是吗？当年买价。
3: 对，大概31万的样子吧。
1: 那我知道这是动感啊，应该是动感。
3: 对，五座的吧。
1: 我告诉您的一个实际情况，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公里数是多少来着？刚刚说是
3: 59000。
1: 我公里数很少啊，不多，真不多。但是现在呢 ，GLB 终端优惠，当然我说的是180啊，起售价已经来到了20万出头了，21万。这是目前的情况啊，相比于您之前优惠了个10万啊，有10万的差价。然后 GLB 呢，我也跟您直话直说，这是北京奔驰，其实它是一款非常尴尬、定位模糊的产品，定位是介于 GLA 和 GLC 之间。完了以后呢，它是用到的前驱平台跟以前奔驰的那些豪华车的后驱平台是不一样的，在二手车市场呢，它保值率非常低。您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是什么颜色的？白色还是黑色？
3: 白色。
1: 好。21年上的牌，这也是21款的车型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车的收车价，10万左右。
3: 哦，10万左右。
1: 啊，对。就只有这个水准了，已经算是目前阶段根据您的车况，我个人认为听起来还算是不错，已经算是一个顶天的价格了。
3: 是吧？
1: 对，一般这是我建立在一个标准的车况之下啊。一般如果说您去到店里面的话，21年的车，这估计肯定会给您砍价的，而且10万这个顶天了，就是介于这个收车价和卖价之间，他肯定会以9万起步来跟您谈。
3: 行，
1: 您自己知晓一下。
3: 好，谢谢。
1: 好，
3: 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好的。
1: Miss Lee, Miss L 啊，给我留言说。向左掉头的时候，感觉左侧轮的抖动，即使是平整的路面也会出现路面坑洼不平，转弯过弯减速带的时候呢，感觉左侧轮胎有气压不足的感觉，但实际上气压又是正常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您这个问题呢，我简单的给您精确的描述一下，这叫跳胎。首先我得确认一个事儿，就是您的，我不知道您什么车，因为是什么车很关键。如果说您的车是一台 SUV， 又是那种前后轮胎的胎面比宽是不一样的，那这种跳胎的情况就再正常不过了。正常现象可以忽略。你想想啊，即便是你有一点点动平衡数据的不对，因为你前后胎面的宽度是不一样的，大小也不一样，所以呢，它出现一点点跳胎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你极限转弯的时候，如果说您只是一台轿车啊，告诉我了，哈弗20款 H9 啊，车身比较大。好，您这种情况呢，哈弗 H9 在我的印象当中，前后轮胎胎比胎宽都是一致的。好，咱们先排除了。那么重要的几点提醒您一下啊，我简单总结一下，酝酿一下。首先，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动平衡数据，这个是要关注的。如果确认动平衡数据没有问题，好，那么我们再排查其他方面，因为这问题排查肯定是从成本最低的开始嘛，对不对？还有就是除了动平衡之外，你几个数据都做一下啊，包括四轮定位。另外转向部件，如果说时间过长磨损比较严重，比方说横拉以及直拉的这个球头，还有转向机的衬套磨损

0: 场过大、间隙过大的话，转向时会传递出不稳定的状态以及共振，这种情况是会有的。至于你说的感觉胎压没气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错觉吧，因为本身你想想，你在过弯的时候，一边的重量它是单向一侧去压的，所以胎压、轮胎的这个扁平度有变化，这也是正常的。当然，先要排除你的轮胎没有鼓包的情况之下啊，我刚说了，主要其实可能还是来自于你的橡胶件。我不知道时间有多长了。另外还有一点可能性，就是依然是跟动平衡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哈弗 H9 我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越野的行驶的可能性嘛，那么轮圈轮毂有没有磕碰变形，即便肉眼不明显也可能会破坏它的动平衡结构和数据，所以呢也会发生这样的类似跳胎和异响的情况。大致帮您分析了一下，先看动平衡和四轮定位的数据好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5: 一灯一暖，万家心安，安全用电，远离隐患，节约一度电，守护一片蓝天，光明守护千万家，电力服务暖人心。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欢迎收听 FM 九零点四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也是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这一时间也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与我常在》。很多恐惧外人很难感同身受，在别人眼里平平无奇的物件场景，落到自己身上却会本能的浑身不适。旁人一句这有什么好怕的，却消解不掉内心真实的忐忑。那些小众的害怕都只属于自己内心的敏感角落。让我们一起收听到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与我常在》。
1: 在一起看每出戏，在一起叹每口气，在世上

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刘若英演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也是一首温柔治愈的风格。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自己会对某样奇怪的事物心生畏惧，于是悄悄地藏起这份胆怯，可当听别人说出同样的感受，才恍然发现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被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慰藉。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FM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版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继续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其实在生活当中，有些害怕其实是无关危险的，不是来自于伤害，只是本能的生理排斥。他们没有什么宏大的理由，说不清缘由，也很难靠理智说服自己不要害怕，不必强迫自己克服，允许内心保留一份小小的胆怯，也是接纳自我的一部分。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汪苏泷和毛晓彤演唱的《去见你》。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杨丞琳恬淡抒情的《仰望》。在生活里，我们总被要求勇敢，要求无所畏惧，可勇敢不等于完全没有害怕。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柔软的不敢触碰的角落，就算外表从容淡定，心底也会属于自己的小胆怯，这一点也从不丢人。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杨丞琳演唱的《仰望》。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陈粒、幽兰走心演唱的一首《小半》。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了。有些小众的恐惧也是来自于童年细碎的经历，悄悄埋藏在记忆深处，或许只是一次不起眼的遭遇，慢慢的变成往后岁月里难以释怀的忌惮。理智明明知道没有危险，身体却做出本能的抗拒。

好的，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人间》。这世间的害怕本就千姿百态，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不必因为自己的恐惧与与众不同而感到羞愧，接纳自己的胆怯，不必硬逼自己直面，和心底这份不安和平相处，也是生活的一种智慧。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想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被困在一家已经关门的玩具店里面，我打给你，你会怎么做呢？
1: 这样啊，玩具店吗？那我会开飞船来救你，还要从天而降，搞朋友了吧？
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Let the dancing begin.
1: Well, 进行满意度评价，期待您的参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出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但是这公主梦和公主病，它可不是一回事儿。
8: 是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受到家人的过度关爱，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如童话故事中公主般的待遇，具有严重自恋倾向，以自我为中心，遇到问题经常归外因，不管何时何地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渴求他人的关注和照顾。甚至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你可以不是王子，但是一定要把我当做公主，
7: 你是因为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
8: 哎，这种人我们统称为公主病。
7: 对，公主病啊，指一些自信心过剩，要求获得公主般待遇的女性。这公主病呢，大多数一些都是未婚女性，是吧？
8: 只是大多数，并不指代每一个人啊。
7: 啊，他们从小啊就受家人过度的呵护，心态呢依赖，就成了一种病态了。就表现着娇生惯养的，无理取闹的，有问题呢常归一些外因，然后缺乏责任感，然后这种特征的男性呢被称为是王子病。
8: 公主病、王子病，那实际上呢，每个女生都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程度轻重起来不一样。你看啊，从独立自强的女汉子到大小姐脾气的公主病，我们呢是分为了五个级别，并且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测试了一下，哎，大家的公主病的一个程度。我们来了解一下，就像我们同事之间到底谁都有公主病呢？
7: 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也来给自己打打星，一共是五颗星。首先呢，公主情怀是一颗星
8: 啊，公主情怀一颗星就代表着这部分的公主病的内容啊比较少，然后患公主病的概率比较低，但也会有一点影响。你看，一颗星的小伙伴，这个公主病程度比较低，学习和工作生活相对来讲很独立，并且呢能够为他人着想，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是先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抱怨或者盲目求助，具有足够的自信去解决问题。
7: 哎，那具体的表现是呢，对于别人的帮助 还有关心，心存感激，
8: 不错，
7: 哎，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回报。
8: 嗯，
7: 再有呢，就是即使脾气不太好了，也会尽量的去压抑一下，避免自己过分的情绪化影响别人了。
8: 是的，还有就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知道这个做人做事儿啊，都要适可而止，无论是对于朋友还是亲人都是如此，不会有过分的要求，这多好啊，完美人设。
7: 哎，拥有这颗星的朋友们，您要注意了，有一个特别的大的优点，那就是懂得照顾别人，关心他人，能为你呢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人际氛围，
8: 嗯，
7: 打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啊，也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太过理性，容易过分的压抑自己的情绪，长此以往呢，会对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一点损伤。
8: 嗯，所以今天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来自行，尤其是姐妹们，大家可以来自行看一看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类，要不要及时的来做出一些改善呢。
7: 嗯，
8: 另外公主情怀两颗星啊，这部分伙伴呢是有44.54%，接近一半了，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7: 哎，
8: 就两颗星的小姐妹有着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希望自己能够像灰姑娘一样变成公主，备受呵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为众人的中心。但是内心深处呢，是能够认清现实的，也懂得那种生活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7: 那拥有两颗星的朋友们，他具体表现有哪些呢？就是不喜欢别人啊当面提出自己的错误，
8: 嗯，
7: 但也可以接受，并且呢能够改正。再有呢，就是虽然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但是呢也会为了和他人有共同的话题而去了解别人的兴趣。你比如说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部电视剧，那他可能就会自己乖乖的回家偷偷的把电视剧给补回来，然后呢再和大家共同建立话题，
8: 有心了。还有一种表现啊，就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求助他人，偶尔呢也会偷下小懒让别人帮助自己去解决。
7: 嗯，拥有两颗星的小姐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认清自己，是能够让自己不断进步和成长的优秀品质啊。
8: 那缺点呢？
7: 缺点就是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偶尔会让人迷失自我，认不清现实，对于找到理想的伴侣多多少少有些困难。
8: 两颗星就开始有些困难了，我十分好奇五颗星可怎么办。
7: 我们先来看看三颗星。
8: 嗯，你看啊，公主情怀三颗星的小伙伴呢有12.88%，这部分群体他们有些不想长大，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像一个公主一样被人呵护和照顾，
7: 嗯，
8: 无忧无虑地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得到别人的呵护和照顾之后呢，会忍不住要求对方为自己做更多，回避自己的错误，慢慢的就变得懒惰。
7: 哎，具体表现就是说话的时候心直口快的，常常把注意力呢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上，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
8: 嗯，
7: 再有呢，就是在与恋人朋友相处的时候，面对问题啊，常常把问题归咎于对方，都是你的错，你就是因为你啊，不愿意与对方说是自己的错误。
8: 还有就是他们有烦心事儿的时候，很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还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以至于会让别人感到为难或者担心，有可能会有爆炸炸裂的情况。
7: 哎，这拥有三颗星的小姐妹们、小公主们，您注意了，这优点就是什么呢？心直口快啊，这其实源于啊，你对别人特别的坦诚，有一份真心在，理解你的人愿意和你做终身的朋友。但是也有缺点，
8: 缺点特别需要注意。
7: 对，
8: 你看，尤其是一旦陷入亲密关系，过分享受这份关系所带来的安全和呵护，那不自觉的就会强化自己内心深处的公主梦，从而就会引起公主病。那时间久了，对方就会感觉到疲惫，感觉到害怕，甚至我想要逃离你。
7: 哎，再来看看这四颗星啊，这拥有四颗星的小伙伴呢，只占到了2.32%，已经非常少了。
8: 嗯，
7: 他们内心深处呢，有点抗拒长大这件事儿，希望自己永远被所有人呵护和照顾，不被世俗所烦累，碰到脏活累活忍不住的，离得远远的。如果有人呢对此闲言碎语，就会觉得哎呀很生气很委屈。那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身边的朋友啊，总是不停的在换，认为主要原因呢是自己足够受欢迎，大家争着和自己做朋友。
8: 嗯，你看啊，这种情况 还会有什么表现？喜欢在社交圈里、朋友圈里或者是各个社交平台去发表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心情，那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点赞，他就会感觉到焦虑，这一天都得不停地看手机。又或者自己出去聚餐的时候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位置，如果这位置被占了就会觉得很委屈，软磨硬泡也要让别人把座位让给自己。
7: 啊，小哥哥可以把这个位置让给我吗？
8: 对，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就只喜欢坐在这个位置，
7: 只有坐在这 里我才吃得香呢。
8: 对，哎呦，哇，你模仿的好像啊。
7: 啊，这就像了啊，这还没有发挥呢。
8: 哦，一会儿没事等着你发挥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稍后在下一个路口再邀请张小白来给大家现身说法，来感受一下公主的魅力。哎呀，各位，咱们下个路口见啊。
7: 忍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哎，上半时段呢，我们聊到了什么呢？就关于这个公主病啊，你到底是占几颗星？如果是星越多，说明你这公主病得的越严重啊。
3: 刚刚那四颗星的时候还没说完呢，是吧？它优点的话就是自信乐观，可以让它获得力量，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觉得合适合理就去做，主打一个大胆尝试。
2: 哎，那缺点也很明显，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会失去身边真正对自己好的人，而且呢会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
3: 是的，这是公主情怀四颗星的表现。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众望所归的五颗星了，
2: 那就是妥妥的公主病了啊。那这一部分的小伙伴呢占比就非常的低了，只有0.85%。
3: 是的，这部分公主们通常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公主般的待遇。
2: 我就是公主。
3: 对，认为自己先天就是优于他人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应该享有特权，不管是处于何时何地，他都会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的渴望别人的关注和照顾。
2: 公主驾到，全都起开。
3: 你这是谁的台词来着？安琪拉？
2: 不知道，就是挺流行的。
3: 嗯，
2: 你看这公主病五颗星也有一些具体的表现。首先第一个，会通过撒谎获得他人的好感，害怕被忽视。
3: 完了，我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对上了一个人。
2: 哦，懂
3: 了。你怎么这个眼神看我？
2: 咱俩这样好吗？
3: 好不好不好。接着来说啊，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出门逛街总会是找一个人陪着，并且让他帮自己拎包或者是拍照，自己一个人呢沉浸在逛街购物的乐趣当中。
2: 本公主要试衣了，帮公主拎包。
3: 你这个公主拿捏的也是
2: 有点讨厌了，
3: 劲儿劲儿的啊。
2: 再有啊，就是对奢侈品有极大好感，习惯呢就购买超出承受能力之外的一些商品。
3: 而且他们通常脾气还挺大的，不顺心的时候喜怒无常，一旦身边没人的时候，自己这生活就会变得很困难了。
2: 当然了，这拥有五颗星的小姐妹们，各位公主们也是有优点的。就这一类人群啊，往往会更自信更乐观，让你获得能量啊，不去考虑别人的想法，自己觉得合适合理，哎，我就去做了，大胆的去尝试
3: 啊。这跟四颗星都是同样的。缺点呢就是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了，那你很容易交不到朋友啊。而且我估计你在职场啊或者在其他的亲情环境当中会影响你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且过分追求不适合自己的物质或者乔装自己没有的品质，也很容易让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一旦受到很大的打击，很有可能这性格上就变得不一样了，情绪上就容易郁郁寡欢了。
2: 哎，其实呢，我们通过这一颗星到五颗星的对照啊，我们就知道了该怎么摆脱这公主病了。
3: 怎么摆脱？
2: 首先你得接受自己的缺点呀，你得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吧，不能老是依赖着他人。还有不光是不能依赖他人，你还得为他人着想。
3: 是的，而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需要为自己的缺点而感到焦虑，对这个事儿一定要憧憬啊或者逃避啊掩饰啊都不对。就是如果你这样做下去，它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承认和接受自己的缺点，逐渐的才能够认识到完全的自己。
2: 来吧，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梦游大世界说，什么什么公主，我可是我的人生女主，我是大女主。
3: 哎呦，那说的真是，谁还不想成为大女主呢？不得不说，这公主梦做起来啊，确实是挺美的。
2: 你看，今天其实我们已经是用到了一个近期的社会热梗，就是公主请怎样怎样，对吧？那接下来，我就 勉为其难，让各位公主殿下们好好享受一下。
3: 哦，你怎么让公主殿下享受一下呀？
2: 你呀，就想象成自己是公主。
3: 我本来就是公主。
2: 哎，公主，请起床。
3: 啊，
2: 这是早晨发来的问候，怎么样？早八是每个大学生、每个上班一族的痛吧？
3: 关键是你得让我怎么能起床？
2: 从这个温暖的被窝爬起来，那确实是人生难题，对不对？不妨将自己想象成精明能干的公主
3: 啊！我知道了，相当于你在分享一套公主生活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还可以让我们自己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像公主。
2: 你就想象，这国家离不开你啊，上上下下的事儿全都寄于你身上，这如此重要的角色，怎么能够睡懒觉而耽搁时间呢？
3: 你说的对，公主是不可以赖床的，我还得去处理国家大事呢。
2: 是的，公主请起床。
3: 好的，没问题。
2: 再有，公主请学习。
3: 这个又怎么说？
2: 听不懂了吧？学不会的现象实在是一种常事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想象自己啊，你接下来就是下一任女王了呀。
3: 哦，即将即位了。
2: 你想想，女王那得知识渊博吧？
3: 是。
2: 你得会多门外国语言吧？
3: 对，
2: 你不得什么地理呀、社会历史啊，什么你都得懂吧？
3: 哦，
2: 那你不学习能行吗？
3: 那你说的对，只有学习好各种功课，才能够应对困难，才可以让我的国民收获幸福。
2: 是啊，不要怕困难，保持耐心才是公主的风范嘛。
3: 好的，公主再学习了。
2: 嗯，接下来公主请运动
3: 啊。
2: 公主，你很重要的。
3: 公主有点累了。
2: 公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啊
3: 嗯、
2: 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你怎么处理繁忙的国事啊？
3: 确实你说的对，公主啊，应该有强大的内心还有强健的体魄，我可不能做脆脆鲨公主。好，
2: 那不说呢，
3: 我要开始运动了。
2: 公主，运动的时候请保持微笑。
3: 好。
2: 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每当我们失落消极的时候，不如安慰自己，你是公主啊。
3: 我可是公主啊，责任如此的重大，怎能困于一时的消极情绪呢？
2: 对呀、啊、公主最需要活力了。
3: 公主一定要每天都挂着微笑。
2: 公主请微笑。
3: 好的。
2: 公主请睡觉。
3: 怎么，这刚起来又要让我睡觉了？
2: 你不觉得这个很好吗？你一天那么忙碌，晚上怎么可以玩游戏看手机熬夜呢？
3: 公主怎么会玩游戏呢？
2: 这黑眼圈明天怎么办呢？
3: 那可不行，我必须得有充足的睡眠。
2: 所以公主请睡觉吧。
3: 好的，我必须要好好的睡觉，而且一定要睡足了，既可以保住我的美貌，哦不，既可以让我的精力保证能够完成一整天的国务国事，而且还可以保证我可以元气满满的开启第二天。
2: 说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不想做公主了？
3: 我有点累了，说实话我都快睡着了。
2: 而且觉得这跟公主好像想象的样子不太一样。
3: 关键是公主还需要做什么吗？
2: 公主请添衣。
3: 嗯，这句话说的挺好的，每到了换季的季节，我就希望我的大臣们或者我的仆人们能够把我的衣服都准备好，花花绿绿的，让我来尽情的搭配。
2: 不，公主，这个时候你想想，你要是公主，那全国所有的时髦的高端的品牌是不是都得把他们家的最新的没有上市的衣服都给拿到你的衣帽间，而且要根据你的身材尺寸来量身定制。
3: 对，还得有各种各样的珠宝，各地的钻石，还有蓝宝石、红宝石、玛瑙、翡翠、黄金首饰。怎么了？我很认真，很苦恼。
2: 我替你苦恼，一会儿这节目结束了，你的梦醒了，我看你该怎么办。
3: 对，我刚刚都已经自然而然的戴上我的手镯了，
2: 跳堂都已经开始摸自己的手指了，好像上面已经是有好几克拉的那个钻戒了哈。
3: 对，我就在看今天我是戴这一款呢还是这一款呢，我要给他们起个名字，这款叫做星期一戒指，哦不，这款叫做五月星期一戒指，这款叫做六月星期一戒指，这款叫做星期日戒指。
2: 公主殿下，你所有的戒指都有一个统称，
3: 什么？
2: 叫皇帝的新戒指。
3: 哦，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怎么了？这还不能做做梦了？
2: 今天在节目里啊，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了一下这当公主的乐趣，当然也有很多无奈。
3: 但是在今天节目的末尾啊，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公主的生活方式，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它又被叫做期待效应，就是指我们人的情感和观念会不同程度的受到下意识的影响。你期待 待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以公主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
2: 所以各位公主们，请继续保持你独有的美丽吧。
3: 是的，亲爱的公主殿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启逆袭的人生之路吧。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

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万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几个环卫工等着抢，他无所谓的。77岁了，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儿子死了，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书，每个月2800元的退休金怎么用光的，都拿来买书。今天快递小哥一扔，啪一大包书，过几天又啪一大包书。他央求过儿子，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老娘要给你饿死了。他晓得儿子的打算，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都拿来买书。儿子的卧室里5个书架，他卧室里3个，又买了2个放2楼客房，还有1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2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1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3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

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四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他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半价。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她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她缺了2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1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3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10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离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已经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1000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它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他猜不出他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4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2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10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
在十几年抑郁的生活

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他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3个男人1个女人，3个女人1个男人，3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客，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他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四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中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6-7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5-6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遮阳棚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3楼搬到2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3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7米，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70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荣的退休金。3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10几趟，程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1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衣服不买了，皮鞋变布鞋，夏天就买4件15块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他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
方红梅形容陈玉蓉。太原市书香门第，特殊年代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门牙是40岁磕坏的，肠胃是4-5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他避而远之，身上一年四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只有路过方红梅家，陈玉蓉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冲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方红梅听多了，就当左耳进右耳出。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沈冲最后5年在2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5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豆子绝对不包，
2: 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涉县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想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但他没兴趣，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起码有大半年沈冲闲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人生最后几年，沈冲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青苹果，在洗脸洗脚就上床了。 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7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2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冲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8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为了寻找沈从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尽》，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自己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10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馆里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他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他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他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他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2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冲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程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

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工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四五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伶仃，高楼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她是一个清瘦的青年，她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九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冲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荣。他不知道这些书对他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瑕疵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了。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4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4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4楼更显寂寥。前院两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1楼窗户，遮住了阳光。
他找方红梅帮忙。

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青石老街食堂小高米线麻辣烫，他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小楼当年初建，陈玉蓉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卖书的钱一分不留，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26000，再办追思会。同学都50多了，太远了不行，爬山也不灵，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还要请雕塑师给儿子塑一个像。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来发现撬不动锁，等于是我死掉了，我的后事从简，不要造一个坟墓。造个坟墓干什么？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草地上一撒就是了。程玉荣说，他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沈冲的自己。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但几百封儿子留下的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一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他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儿子去世10来天，清明节一大早，他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找不到窝又飞走了。他说是儿子回来看他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荣讲起儿子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几个月就能讲话，2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4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3岁读幼儿园，5岁读1年级，14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2个1等奖，黄山市表彰他天才儿童。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2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他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他，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他年纪最小，分数最高，是不是个天才了？这个版本的儿子是程玉荣的骄傲，他有更美好的前程。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清明。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
14: 观众们亲，
13: 不假，
14: 观众演员心连中。

0: 春娇暮絮间，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侯宝林、刘宝瑞和高凤山合说的一段卖马，非常经典，咱们来共同收听。
1: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向紫花兰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2: 说不说，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1: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2: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1: 你瞧，
2: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1: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2: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1: 啊，
2: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就病了这样的
1: 啊，
2: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1: 好嘛，
2: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情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1: 在哪屋住你忘了？
2: 我找他一趟。
1: 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3: 人家做谁呀？
2: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3: 这强求啊，他不在。
1: 秦强。啊。
2: 秦二爷在这屋吗？
3: 不在营地厂。
2: 哦，这屋是山庄。
1: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3: No， 别拉了呗。
2: 哦，外国人啊。
1: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2: 啊，还真不好找。
1: 嘿，
2: 干脆请他一声吧。
1: 请一声。
2: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1: 行，卖馄饨的来了。
2: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1: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2: 大大大大
1: 啊，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2: 带

0: 哒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2: 啊，定之洞
3: 二爷，
0: 乐了，别一些。

0: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1: 带
2: 阿殿主，
1: 二爷
2: 将你儿一听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1: 呀，请出一贺和了呀。
0: 谁让你请他的？
1: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嗯，端来我用啊。
1: 您先等等吃。
0: 等等，哎，
1: 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讲当面。
1: 哦，您让我说就可以。
0: 嗯，
1: 二爷，您住的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0: 嗯，
1: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0: 你还跟他说呢。那儿睡了
1: 耶，睡虎子。
0: 嘿，
1: 二爷，哎，二爷，
0: 还睡得还真香。
1: 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0: 那就没主意了。
1: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0: 是吗？听听。
1: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去动，哪里有包子？
1: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2: 嗯，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1: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嗯，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1: 那不像话你呢。
0: 是啊，
1: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1: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0: 要完了，
1: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0: 哎，
1: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怎么敢随你张二爷要钱吗？
1: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殿之事也曾对你言讲，
1: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么？
1: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
1: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1: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1: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辈子
1: 像话，
0: 这倒奇迹。
1: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窄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眼睛发努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到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1: 是啊，
2: 店主动
1: 怎么样？还乐呢？
0: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1: 行，你先等一等。
0: 哎呀呀呀，瞧这下子，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1: 他说我发了财了
0: 啊。
1: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0: 不知道。
1: 哎，我得想想。
0: 想吧。
1: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0: 怎么样？
1: 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0: 擀面杖。
1: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2: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1: 嗯，
2: 将你二爷陈列出来。
1: 是是是，
2: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1: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带好的了。
0: 嗯，
2: 你要头戴马冠。
1: 他啊，笑闹。
2: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1: 嘿，还有吉祥话。嘿，
0: 哎，
1: 啊，只要我发财，
2: 身穿重孝。
1: 行啊，发财。
2: 腰系马鞭子。
1: 只要我发财，
2: 受那苦脏棒。
1: 嗯，
2: 摔老盆子。
1: 呵。

0: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去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是见你亲上一个坟子。
1: 老爸老爸，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2: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
0: 不像啊。
2: 啊，是不像啊，好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1: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2: 又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你干哈？哎
0: 得，
2: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0: 好嘛。
2: 二爷，
0: 秦琼会点穴，
2: 这下还真干了。
0: 嗯，
2: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0: 哎，
2: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0: 是啊，
2: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0: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不？
2: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0: 便宜你了
2: 呀？
0: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2: 哎呀，我这不贱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0: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2: 哎，
0: 人皮与你
2: 没羞没臊。
0: 得，
2: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了，宣传一下。
0: 哎，
2: 慢点。
0: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2: 一字不给您还拆毁。
0: 商议商议
2: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0: 啊，丁志东，
2: 嗯，
0: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2: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0: 哪儿啊？
2: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0: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点之动。
2: 二爷。
0: 天马
2: ，come，
0: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呢。
2: come，打起来 ，come， 打里个隆，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
0: 哎，你这怎么了你？
2: 当个啷个，你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0: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你别叫好啊。
1: 当儿当儿当儿当儿当儿当儿，你哪儿等一等，
0: 哎，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2: 有等秦始宝，
1: 冷不冷不冷不冷，
2: 两轮雨，
0: 这是怎么说这个
1: 马。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嘚儿里嘚儿啷，嘚儿里嘚儿啷，你还得等。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
1: 嘎里嘎啷，
2: 你就甭说话了。
1: 嘎里嘎啷，哎哎，你慢慢等。
2: 我还慢慢等呢。

0: 堂个里个冷的冬
1: 天，堂下琴下了点饭钱，无奈何只啊得来买他拜一拜寿儿啊。
2: 您不卖了，
1: 钱去了吧，
2: 买马来，看嘞看嘞，
3: 怎么还没完呢？
1: 但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3: 可完了。
2: 江湖下，
3: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2: 呼呼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下。
4: 扛起来
2: 藏啊！
3: 嗯，这怎么了？
4: 扛起来
3: 嘿，这俩这忙的就是
4: 啥，抬起来都扛起来不、
3: 啊、扛起来。
2: 有纸巾黄表一记马小子一忙追下，
4: 扛嘞接着咣当，
3: 哎，锣也掉地下了。
2: 不知此马是谁家。
3: 嘿好像
2: 扛起来是
3: 哎，这又出来了。
2: 扛起来是你得咚咚。
3: 怎么了？
1: 天之动脉黄标不前回转，
2: 一个俩仨
1: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2: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疯子手，您要注意啊。
1: 带我出门去看呐、
2: 啊，走啊！
4: 扛钱扛不累，
3: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2: 此马是黄标，
4: 得
5: 开口四蛇票，
4: 得。
5: 这浑身无金屑，
4: 对，
5: 这四蹄无杂毛，
3: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2: 好马呀！
3: 啊，
2: 好我马耶！
3: 嘿，
1: 啊，这位壮客，
3: 壮客呀，壮士，
1: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2: 好马，人人喜爱。
5: 单车一件，
1: 哪一件呢？
5: 脑袋无忧
3: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5: 他镖头瘦小，
1: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讲话之所，群之里面，
2: 请
4: 看，
2: 你
3: 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4: 看。
3: 那么坐着累得很不累得吗？
5: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3: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5: 什么呀？
3: 人熊。
5: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1: 本不是此地人士。
5: 哪里人士？
1: 法国人士
3: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1: 山东李成县人士。
5: 山东李成县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3: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5: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5: 姓秦名琼，字世宝。
1: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5: 何出此言？
1: 此人落魄得很呐。
5: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1: 不才就是在下。
3: 怎么着？
2: 别 是秦二姑？
4: 不敢。
2: 石宝，
4: 哎呦，发的不敢。
2: 请来上座呀！
6: 呱呱呱呱呱呱！
3: 这是轰鸭子来了。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是三位相声前辈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那下面时间，咱们请上两位年轻演员，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郭麒麟和侯震。这段子是《打灯谜》，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这场呢，把我跟这么一个破玩意儿换上
12: 了。你等一
11: 下，你够八千吗？
12: 什么？谁够八千啊？什么叫到我这儿破玩意儿？
11: 那您叫
12: 侯震呢？
11: 对对对，郭麒麟、侯震
12: 啊，
11: 我们两个人上来。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12: 是啊，
11: 未曾说相声之前呢，
12: 啊，
11: 得做个自我介绍。
12: 可以，
11: 我叫郭麒麟
12: 啊，
11: 我的父亲大伙儿也都看到了，郭老师，这就是他 啊，没有可能，郭德纲老师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长子
12: 啊。
11: 旁边这个演员他可就厉害了。
12: 我怎么了？
11: 他的祖父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12: 啊，
11: 人家是侯宝林的长子长孙。嗯、
12: 对，
11: 你要说哈。现在这个关系就都明了了
12: 啊！
11: 我呢是长子，他是长子长孙。
12: 你等一等，
11: 我很开心，我很热情。
12: 开什么心呢？
11: 嗯，
12: 啊，
11: 咱们说相声。
12: 没有，这不能搁一块儿说。
11: 不是，就想说咱俩关系好啊。
12: 没有这么说，你是长子没错，
11: 是吧？您、是不是长孙？
12: 我是长孙也没错。
11: 完了，
12: 不是，你要这么一块儿说，我不是成你儿子了吗？
11: 这是本家自己承认的。
12: 谁承认？没有没有，
11: 我没关系。
12: 分开了说，
11: 分开了说
12: 啊。
11: 其实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12: 什么意思？
11: 我们两个人关系不错，
12: 哎，不一般，
11: 交情特别的深，
12: 是
11: 可称得上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12: 这话怎么讲呢？
11: 啊，我的父亲
12: 啊，
11: 跟他的父亲关系特别的好
12: 啊。对，
11: 这是父一辈的交情。
12: 是是，
11: 好比说、他爸爸有一天看不见我爸爸、就得上我们家喊我爸爸。
12: 你等等，
11: 这么客气呢？我就同意了。
12: 你同意什么？我合着你这么一说，我又矮一辈儿啊？
11: 我矮一辈儿
12: 啊？
11: 不说交情吗？
12: 交情，我爸不都得喊你爸爸，我受了吗？
11: 这是父一辈的交情
12: 啊，
11: 还有子一辈的交情呢。
12: 子一辈怎么说？
11: 我儿子跟他儿子关系也不错。
12: 啊，还真是。
11: 我儿子有一天看不见他儿子
12: 啊，
11: 就得上他们家叫他儿子。
12: 等等，我
11: 其实这是一个意思。
12: 你要再说下去，我就没辈儿了。
11: 你怎么没辈儿？
12: 废话，你儿子都喊我儿子了。
11: 我说关系好啊，
12: 没有这么好的，
11: 交情特别的深
12: 啊。
11: 但是就因为关系好，所以在这儿啊，您别怪我。
12: 怎么了？
11: 不给您留情面。
12: 你压根儿也没给我留情面呀。
11: 就咱陈述一个事实啊
12: 啊，
11: 侯震这个人确实脑子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伙儿，谢谢小，谢谢。
12: 说什么叫谢谢？你什么意思？你这话是
11: 怎么了？
12: 什么叫你怎么着？我怎么脑子不好了？
11: 这不实话实说吗？
12: 谁实话实说呀？
11: 确实，他这人脑子就是不太灵光。
12: 谁说的？
11: 真的，就连最基础的学话，他都学不利索。
12: 不可能，不可能。
11: 你别跟我呛火啊！
12: 你别瞎说，没有这事情。
11: 怎么着啊？
12: 对不对？你要说咱俩开玩笑就开玩笑、
11: 嗯，
12: 你这话让大家一听都说我傻子，我受了吗？对不对？
11: 还没来及说呢。
12: 对，你说完了，让别人误会啊！
11: 这不是误会，这是真事儿。
12: 没有，不
11: 是。您要真这样
12: 啊，
11: 那我出道题考考您，试试行
12: 吗？你这个毛孩子，你还给我出道题？
11: 哪就毛孩子？ 咱试一回学话，您看行不行？
12: 学话，学什么话呀？
11: 当然也不用学什么高深的外语，就中文。
12: 中文？那你能有我会的多，还让我学？
11: 咱说清楚这规则啊！
12: 啊，
11: 我呢说三句中国话
12: 啊，
11: 您模仿，也不用模仿整个句子。就我这三句，每一句的头一个字儿，您要学上来，我就证明您不是大傻子。
12: 你在这儿说三句话，
11: 太对了，
12: 三句中国话，
11: 嗯，
12: 啊，我们还不用全学，
11: 没错，
12: 我就把这第一个字儿学出来，
11: 哎，
12: 就行。
11: 太对了，
12: 你真拿我当傻子了？
11: 谁拿你？考考您嘛。
12: 不是，我要是学上来呢，你就是傻子。
11: 那行，可以，
12: 你看
11: 看，来，咱试一回，
12: 来，
11: 学头一个字。您可大声地念出来！
12: 来，
11: 试一回啊！今天给大家演出，
12: 金，
11: 心里特别高兴。
12: 金，
11: 你爸爸是谁？
12: 你
11: 爸爸是谁？
12: 你，
11: 你爸爸是谁？
12: 你，
11: 你爸爸是谁？
12: 像话吗？
11: 怎么了？
12: 像话吗？
11: 怎么了？
12: 他说了三遍，好像我都上当了，
11: 算我大傻子了，行不行？
12: 这谁大傻子了？哪有这么说？真的，你爸爸是谁？我一说你，我这合着又占我便宜来了。
11: 我考验一下您嘛。
12: 考验什么呀？
11: 那怎么着？您觉得这不行？
12: 当然不行了，当然不行了。这我吃亏了，是不是？也没留神呢，这个。
11: 那要不再给您机会，让您找补呢？
12: 怎么着呗？
11: 就是折着修脸呗，再来一回。您要把这都说出来，那算您厉害，脑子聪明。
12: 那你傻？
11: 行。
12: 再说一遍，
11: 再来一回、啊，
12: 还是这三句，
11: 还是这三句都不用动，
12: 不换是吧？
11: 不换，
12: 真不换吗？
11: 当然了，
12: 嘿，这回我不这么说了，
11: 咱试一回啊，
12: 来，
11: 今天给大家演出，
12: 进，
11: 心里非常高兴，
12: 进，
11: 我儿子是谁？
12: 我
11: 儿子是谁？
12: 我
11: 儿子是谁？
12: 对，
11: 这个比那个脆着多了，都再来
12: 一回，你这换了，你怎么？
11: 这就看看您这个临场发挥怎么样？
12: 发挥什么？你不是不换吗？
11: 舞台事故
12: 不换吗？哪有事故？
11: 就考考您，
12: 这是考吗？
11: 没想到这三个字您还真学上了。
12: 学上什么呢？这不行啊，这不行。
11: 不行，
12: 这不行，这让大家误会了。我这没留神，把家伙我吃两回亏。
11: 那您这意思说咱怎么办？
12: 要考那得是不是得有问有答那个问题？
11: 我问个问题，
12: 哎，
11: 那太好了。今天正好是2011年的最后一天
12: 啊，
11: 明天就是元旦。
12: 啊，
11: 趁着这个节日的喜庆气氛，咱来一回游戏，你看怎么样？
12: 什么游戏啊？
11: 就是猜个小谜语什么，您愿意吗？
12: 猜谜语，
11: 看看谁脑子快。
12: 哦，那不能光你给我猜，
11: 那轮流来。
12: 那当然了，我也得给你猜。
11: 那太好了，
12: 那就看看谁聪明谁傻，这一眼就看出来了。
11: 那也行啊，
12: 行吗？
11: 那咱试一回，
12: 可以。
11: 我先给您出一个
12: 啊，
11: 问您说什么狼两条腿？
12: 您让听，您这是，你这露怯了，孩子，你让大家听听。
11: 怎么了？
12: 您这个还没答题，您一出题就透着傻呀。
11: 我多的傻了。
12: 您这什么狼两条腿
11: 啊？
12: 哪有这事儿啊？哪有这事儿啊？除非这半拉狼两条腿，您对不对？啊，
11: 什么狼两条腿？
12: 没有，这狼人都四条腿。
11: 哦，您说没有
12: 啊？
11: 那告诉您记住了，说什么狼两条腿？
12: 什么狼？
11: 灰太狼。
12: 灰太狼
11: 两条腿，
12: 那您
11: 上面长了手，
12: 你没说清楚，
11: 没说清楚。
12: 对，你说什么狼两条腿？我一想，那肯定现实生活当中什么狼两条腿没有啊，对不对？
11: 你这动物世界，
12: 你早说出来，这动画片里边这也行，那我就会了。
11: 我也没说不带动画片啊，
12: 这你交代一下就完了。
11: 那行了，那带动画片行不行？
12: 行啊。
11: 再问一下
12: 啊，
11: 说什么狼两条腿？
12: 你灰太狼。
11: 什么羊两条腿？
12: 喜羊羊啊。
11: 什么猫两条腿？
12: 机器猫。
11: 什么老鼠两条腿？
12: 米老鼠。
11: 什么鸭子两条腿？
12: 唐老鸭呀、啊。
11: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
12: 这孩子怎么可气呢？
11: 脑子不行吗？怎么你撅在这儿了吗？
12: 不是，要照你这个逻辑来，
11: 怎么着？
12: 我给你出一题，你也答不上来。
11: 不可能。您这胡说八道了，
12: 来试试吗？
11: 来呀！
12: 啊，
11: 谁怕你？
12: 我出一题啊，
11: 出一我听听。
12: 你猜一猜啊？
11: 您说
12: 这个什么东西？
11: 嗯，
12: 能吃能喝又能坐。
11: 您等会儿啊，我琢磨琢磨。嗯，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有了， 嗯，猜着了。
12: 什么呀？
11: 冰棍儿。
12: 冰棍儿能吃啊？
11: 这买来撕开袋就吃。
12: 能喝？
11: 化了能喝。
12: 能做吗？
11: 这是工厂里做出来的。
12: 不是，不是那个做，能搁屁股底下坐着吗？啊，夏天天热，你拿一冰棍儿坐屁股底下，啊，你就不怕坐进去？
11: 买50根落一块儿坐。
12: 那不没听说能做吗？
11: 这做不了。
12: 做完了吧？不对了吧？
11: 不是，那您说我这不对
12: 啊？
11: 那我问问您
12: 啊，
1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呀？
12: 面包、牛奶和椅子。
11: 三样。
12: 对呀、啊。
11: 我要说油条、豆浆和沙发呢？
12: 可以呀、啊，你说出来呀、啊，说出来呀、啊，你对不对？这你让大家看谁傻？知道答案他不说，你这是说傻去？
11: 那没提醒我，哪知道是三下菜？
12: 废话，动画片里提醒我了吗？啊，
11: 您这有点没意思了啊。
12: 嗯，
11: 那这样吧，这规矩轮流出吗？
12: 啊，
11: 我再考您一个。
12: 这你输了吧？这局？
11: 别着急，刚才那局也输了。
12: 那行行，
11: 听这个
12: 啊。
11: 问你啊，说有这么一位60岁的老先生
12: 啊，
11: 这位老爷子从前面看有2根头发，从后面看有3根头发
12: 啊，
11: 问究竟一共有几根头发呢？
12: 5根。这个学龄前儿童都能答上来，
11: 好好算算。
12: 不用算，
11: 怎么不算呢？
12: 这5根。
11: 不是，你确定？
12: 那确定？你前面看几根？
11: 2根啊。
12: 后边看几根？
11: 3根啊。
12: 2+3=5吗？对不对？这一共就5根，干用算吗？
11: 您这错
12: 啊，
11: 不对，
12: 啊，
11: 不是5根，
12: 不可能，
11: 一根都没有了。
12: 谁说的？
11: 再说一遍啊。
12: 啊，
11: 说有这么一位60岁老先生
12: 啊，
11: 这个老爷子从前面看有2根头发，
12: 是
11: 从后面看有3根头发，
12: 这不5根吗？
11: 我问
12: 啊，
11: 究竟有几根头发？
12: 究竟了，
11: 几根啊？
12: 我那是1根没有，
11: 完了。
12: 人家一共就5根头发，你都给拔光了。
11: 对，
12: 你也太狠了。
11: 这游戏吗？你给你带出来。
12: 不是，这你这个
11: 完了，
12: 你偷换概念。
11: 怎么偷换了？
12: 那究竟你那这谐音呢、啊？我那谁猜上了？
11: 那是您自己没往那方面想啊。
12: 哦，
11: 我也没说你不能下菜的
12: 啊。那行，
11: 是不是？
12: 那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11: 又该您了
12: 啊。
11: 那您说说。
12: 我说一个，你还猜不上来、啊？
11: 猜。
12: 说这个有3粒药。
11: 3粒
12: 啊、每半个小时吃1粒，哎，算算多长时间吃完？
11: 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12: 说
11: 1.5小时，
12: 算错了。
11: 不，你看，半个小时就是0.5个小时
12: 啊，
11: 3粒，3×0.5，1.5个小时，就是1.5小时，
12: 算错了。
11: 怎么会算错了？
12: 1个小时吃完，
11: 你会算什么1个小时呢？
12: 你看我给你算一算、啊，
11: 您说呀。
12: 3粒药啊，
11: 啊，
12: 每半个小时吃1粒。
11: 对，
12: 啊，开始了啊，3粒啊，
11: 嗯，
12: 先吃1粒，过半个小时吃2粒，再过半个小时吃3粒，1个小时吃完了。哎，1个小时吧，
11: 1个小时就吃完了
12: 啊？
11: 不是半个小时才能吃一个吗？
12: 谁说的呀？
11: 你半个小时吃1粒啊？
12: 谁拿来药来等半小时再吃啊？啊，你这都急得要死了，拿过药来，我等半小时，我还得等半小时，有病啊？你这吃错药了，知道吗？
11: 啊，在这儿绑着呢。
12: 当然了，你说错话，吃错药了。
11: 那我哪清楚去？
12: 对不对？这生活常识，这么大孩子不知道啊？
11: 这是小疏忽，失误，哼。黑色1分钟，
12: 黑色1分钟，你就跟大家承认，来这儿一鞠躬就说你傻就完了，赶紧，行了，
11: 说傻不合适，
12: 合适，鞠完躬，说完傻，下去吃药去，半小时到了，
11: 没听说过，
12: 哎，去，拜拜，
11: 合适，
12: 再见，
11: 不行，
12: 我胜利了，
11: 你着什么急，哪就胜利了
12: 啊？
11: 都说了，您出一个，我出一个，您出一个，我出一个，
12: 你这还没吃药呢，你还能出吗？
11: 我这还能经得住。
12: 还盯得住。
11: 好、
12: 哦、行，
11: 我再给您说一个
12: 啊，
11: 您主要听我这个
12: 啊，
11: 我这给算得上是数学问题，
12: 我刚才那也是数学问题，
11: 比您那要高深许多，
12: 是吗？
11: 您可听清楚了
12: 啊，
11: 说有一辆公共汽车
12: 啊，
11: 从始发站出发 此时车上有五人，过了一站下去两个，上来三个。
12: 你等一等，有五个人下去两个，上来仨，合着等于上来一个，这就六个了。
11: 又过了一站
12: 啊，
11: 上来四个，下去七个，
12: 上去四个。
11: 又过了一站，上来八个，下去两个。又过了一站，上来九个，下去一个。又过了一站，上来三个，下去四个。又过了一站，上来五个，下来七个。又过了一站，上来六个，下来九个。问啊，这辆公共汽车走了多少站？
12: 什么呀？
11: 走了多少站呀？
12: 不是，你这问走多少站，你上了下去那么多人干嘛呢？
11: 这我没让你算啊，最简单，一加一加一加一就这么算。
12: 废话，
11: 没算上来。
12: 废话，你这过来一站，上一站，上几个下几个，我这正掰着这个呢，最后你问我走了几站，
11: 像话吗？
12: 那是您的问题
11: 啊，
12: 那是您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份有点诚心了。
11: 这不叫诚心，这叫智力测验。
12: 行，这叫智力测验。
11: 太对了。
12: 哎，行，
11: 我说一个吧。
12: 那还说一个智力测验吗？按照你这来吗？
11: 您的脑子里还能再装下另一个？
12: 废话，我吃药早。
11: 这是病友这儿开会的。
12: 我说一个怎么样？
11: 怎么？您说。
12: 我说一个啊，
11: 来一个，
12: 说一个，看着我弄死你。
11: 说，
12: 我这
11: 可能啊，
12: 也是算术题啊。
11: 出名大傻子。
12: 说一算术题，让你算一算。
11: 您说。
12: 但是说之前，我得先普及一个小常识。
11: 什么常识？
12: 哎，我得问一问啊。
11: 啊。
12: 汽车你见过吗？
11: 当然见过了。
12: 啊，见过汽车。
11: 见。
12: 有那个越野的那个吉普车，那个见过吗？
11: 也见过。
12: 就那种车，
11: 嗯，
12: 有几个轱辘？
11: 四个轱辘呀！
12: 你瞧，得亏普及一下吧，啊，这他不知道，这一会儿算完了不会，弄不出来，这赖我没说。
11: 我那就是四
12: 个。不对不对，五个轱辘。
11: 怎么会五个轱辘呢？
12: 你瞧，有四个轱辘在底下，车后边还有一备胎呢。
11: 哦，
12: 对不对？
11: 这加一块合五个。
12: 这在车上。
11: 在，
12: 对不对？
11: 加一块是五个轱辘。
12: 哎，记好了这个。
11: 哦。
12: 记好了
11: 啊。明白明白。
12: 问题就来了。
11: 哎，对对。
12: 哎，说有这么一辆啊，这个五个轱辘的越野车，
11: 越野车
12: 在这个路上开，山路上，开得特别快，啊，开着开着，前面有个坑，这车过去，噔，一颠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轱辘？
11: 等我想想。
12: 五个轱辘，掉了一个，
11: 哎。一二三，四个轱辘，
12: 你也太傻了，这还掰扯半天，结果还错了。
11: 四个轱辘，
12: 不对，
11: 怎么不对？
12: 还是五个轱辘。
11: 那过去掉了一个，那不四轱辘吗？
12: 我告诉你，灯一颠掉了一个，跟轱辘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都说出来了，五个轱辘的车，走在路上有个坑。灯一颠掉了一个，问你还有几个轱辘？啊，这一个字一个字都给你说出来了，最后还四个轱辘，啊，这给你爸爸丢人，知道吗？
11: 我骑的是三轮儿，
12: 啊，赶紧吧，下去吧，赶紧吧，
11: 怎么
12: 的？你爸都给你倒完水了，赶紧吃药去。这都半个多小时了，这知道吗？这啊，
11: 打住。
12: 打什么住啊？
11: 您这也要用谐音？
12: 哪有谐音呢？
11: 灯知道吗？
12: 灯是不是灯啊？是不是灯啊？
11: 我以为咯噔掉一个呢。
12: 谁哪有咯噔啊？
11: 啊，
12: 你
11: 去参加。
12: 这就不错了，我没说是卡车框掉了一个呢。这大傻子，你看看，他站旁边，你傻，你比谁都傻，知道吗？赶紧的，走吧，走吧，拜拜了。
11: 行，
12: 我就不说你了。
11: 别说您太傻了、
12: 哎。我要不是怕丢工作，我早弄死你了。
11: 能拿这个来压我，知道吗？
12: 这不跟孩子一般见识。
11: 别来那套，这都是顾及着您面子，知道吗？
12: 顾及谁面子呀？
11: 我能一上来当当说几个？您说
12: 废话，你顾及我面子吗？
11: 怎么了？
12: 上来不就这儿子爸爸的，好像占我便宜，你顾及我面子？
11: 怎么还顾及？我说一个，你看，
12: 那
11: 再说一个吗？
12: 说什么呀？
11: 张
12: 顺，管离近，
11: 别相声人好逗哏儿，你这是
12: 毛毛雨小人哥就这么傻
11: 人，
12: 你都这么傻了，我跟你比这，我也是够傻的。我
11: 来，乐一个，
12: 我这一直乐着，你还好意思乐呢？
11: 乐怎么了？
12: 你心眼太宽，您都这么傻了，您还在这逗别人乐呀？
11: 您
5: 快别说了，我这压箱底儿还没拿出来。
12: 你有箱子吗？你就压箱
5: 底儿。甭跟我废话，真的有那好的。哎，
12: 行行，
5: 合着心得，
12: 行，
5: 知道吧？
12: 你爸爸后边直瞪我，你说
5: ，下一会儿再上来，说一个，咱俩您挺好的
12: 啊，我看你能飞到哪儿去？嗯，
5: 咱这回啊，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那算脑筋急转弯啊，这回咱正正经经打一回灯谜。
12: 哦，这回你没脑筋了啊？
5: 没脑筋了，您也转不了弯了，知道吗？咱打一回灯谜，
12: 行，你说
5: 行不行？
12: 看你这个，
5: 听着啊，说。什么东西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行，差不多，猜吧。说完了，废话吧。
12: 哦，说完了，那灯谜这咱得琢磨琢磨。
5: 这你我也琢磨琢磨。
12: 嗯，
5: 您就是我看看您琢磨的好不好
12: 啊、哦？三头六耳八条腿，哎，我想你个事儿。
5: 嗯。
12: 你刚才说你这是什么？
5: 灯谜呀、啊！
1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5: 怎么不对啊？
12: 灯谜啊！
5: 嗯，
12: 这跟咱们之前说的可就不一样了。
5: 对，
12: 是不是？
5: 是。
12: 你既然说出个灯谜来
5: 啊，
12: 你得给我个范围。
5: 还得给您个范围，
12: 对不对？这是规矩。
5: 随便猜呗。
12: 随便猜，像话吗？
5: 是，不能随便猜
12: 啊，
5: 得有个范围。
12: 对呀、啊，这打什么？你得告诉我。
5: 啊，就。打你一顿呗，
12: 什么叫打我一顿？
5: 我得打，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12: 嗨，这有范围，
5: 猜
12: 就不用想就猜出来了。
5: 凉快凉快，
12: 你别凉快凉快
5: 啊！
1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 知道。
12: 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这我猜着了。
5: 哦，您猜着了。
12: 当然了，
5: 给您换一个。说眼瞧啊，是条狗，近看像猴镇。
12: 就是你。
5: 我哪像猴镇？
12: 废话。我就猜着了，换一个像话吗？我猜出来了。
5: 您猜出来？
12: 当然了。
5: 什么呀？
12: 耍狮子的。
5: 是耍狮子的呢？
12: 你这过节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耍狮子呀。
5: 嗯，
12: 对不对？
5: 对，
12: 是不是？
5: 哦，耍狮子
12: 啊？
5: 那我得问问你啊。
12: 问什么呀？
5: 你得符合我这谜面。
12: 那当然符合了。
5: 听着
12: 啊，
5: 三头。
12: 哎，狮子一个头，耍狮子有两个人，一人一个头。三头，
5: 六耳呢？
1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狮子有两个耳朵，这俩人一人有两个耳朵，六耳。
5: 八条腿，
12: 狮子四条腿，耍狮子这俩人一人两条腿，八条腿，猜着了，怎么样？
5: 一只眼呢？
12: 有这句吗？
5: 哎，一只眼呢？
12: 有，你后边有这有？
5: 有啊！你问大伙儿听见没有？
13: 有
5: ，你看，一只眼，
12: 我这六只眼呢？
5: 完了，一只眼，
12: 就一只眼，
5: 一只眼，输了吗？赶紧快啊，磕头认错，我
12: 什么叫磕头认错？我这个是最后这个是不符合，
5: 对吧？
12: 这个猜不上来了，
5: 他没猜上来，
12: 对，
5: 是不是？
12: 啊，
5: 咱就结束吧。
12: 别不。我没猜上来，是我没猜上来。
5: 是啊，
12: 你得说这是什么呢？
5: 我还得说这是什么？
12: 多新鲜呢！打灯谜嘛，你不得说出来？
5: 那、我哪知道去？
12: 怎么了？
5: 啊，我
12: 知道，说出来。
5: 我出题，我那不知道。
12: 你说出来，我认输。你要死是怎么着？
5: 我知道
12: 啊，什么呀？
5: 就这个事儿啊。
12: 啊，
5: 这我们家的事儿。
12: 你们家什么事儿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啊坐三轮。
12: 您这不像话
5: 啊！
12: 您这不像话，
5: 怎么着？
12: 你奶奶抱猫坐三轮，这是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
5: 有吗？
12: 啊，
5: 老太
12: 这什么民俗活动？这坐三轮出去疯了？
5: 28白面发，29老太太抱猫坐三轮，
12: 没听说过。因为这么大岁数也不挣钱，出去干嘛去？
5: 哪儿挣钱去？从来都歪门邪道似的。
12: 不对，不像话。
5: 对，你听我给你算。
12: 怎么对啊？
5: 你问我。
12: 不是，这怎么对啊？
5: 这事儿
12: 怎么回事？这是
5: 你我哎
12: 啊，
5: 老太太串门去，
12: 过年
5: 拜年，给人拜年
12: 啊，拜年，
5: 给人拜年
12: 啊。那行，
5: 小猫锁三轮，
12: 拜年，勉强算是。
5: 行，
12: 这三头怎么回事？
5: 三头，你想啊
12: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12: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12: 六耳呢？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2: 啊，
5: 我奶奶俩耳朵。这猫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六耳，
12: 八条腿，
11: 我奶奶两条腿。

0: 猫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三头吧你？我奶奶一个头，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1: 我问一只眼，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
1: 我问一只眼怎么回事？
0: 八条，你看我奶奶两条腿，这猫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1: 我问你那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别问这一只眼，
1: 对了，
0: 高就高在你这一只眼上了，
1: 说出来
0: 了。老太太双狮目，猫是瞎猫，这蹬三轮的
1: 怎么着？
0: 一只眼
1: 没听说过。
2: 听过了刚才郭麒麟、侯震这段大灯谜，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精彩？不过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性联姻。

0: 皇帝曰：“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0: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6: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5: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6: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危机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伴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此起彼伏，

气骤然响起，短而急促的声音把熟睡的于美轩惊醒，悬在空中的灯泡不停摇晃，他感觉有点头晕，立刻警觉到是附近发生了地震。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地震台，当时被人们称作夫妻台，常年守候在这里的是于美轩和她的丈夫潘宝德。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号凌晨1时零37秒，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想要做出准确预测颇有难度。在紧张的分析之后，于美轩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此时在昆明以南100余公里处，以玉溪市通海县高大公社5街村为震中，一条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的断裂带就像刀切一样将大地撕开，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的大地震，比唐山大地震要早6年，史称通海大地震。但因灾情本身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它知之甚少。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灾后救济与重建也具有鲜明的革命特质。地震发生后第4天，新华社才刊发了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对30岁的张玉华而言，1970年的1月4号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她的丈夫吴广喜和其他6个社员去山上砍树已经有1个多月了，留在村里的她参加了生产队在晚上8时许召开的会议。5个小时之后，张玉华所在的云南省通海县高大公社5街村将成为地震中心。但此刻她没有感受到任何预兆，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开会是很平常的，而且一开就到半夜。晚上11点多，在确定第二天集体上山砍伐用来烧石灰的木柴之后，大家就散去回家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全国性的武斗高潮刚刚落幕，于美轩所在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是派系林立，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并埋下地雷。距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事发不及1年，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等的口号此起彼伏，并落实到每一个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在通海县高大公社陶茂生产队，作为民兵营长的李廷友时常带领大家到山头挖好的防空洞中进行应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演练。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秘密接触。1月4号这天晚上，张玉华开完会回家就和3个女儿在一张床上睡着了。他最小的女儿出生才3个月，而劳动了1天的吴广喜没有睡衣，他和一个社员在山上搭建的茅草房里下象棋。李廷友也在开会。岁末年初，生产队要评每家每户的工分总数。午夜12点左右，他回到家，妻子已经带着2个孩子睡着了。这是一栋土木结构的2层阁楼，原本是地主的住房，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并分给了包括李廷友家在内的4户贫农来合住。李廷友那一年45岁，他的儿子已经7、8岁了，女儿只有3、4岁。喜欢男孩的他把熟睡的儿子抱起来跟他一起上了2楼，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恍惚间，李廷有感觉阁楼像

0: 一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房子倒了。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地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了出去。他本能地想起身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吴广喜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很挂念家里面。我们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受到的震动还这么大，在平地上的家人受到的损害应该更严重。他提议下去看看，但只有一个社员附和他，两个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沿路向五街村赶去。余震时常袭来，他们的身体随之摇摆，山体的塌方挡住了去路，他们又绕路前行。在村口的碾房，他们看见了一个倒地呻吟的姓白的社员，事后得知他很快就死去了。但当时吴广喜无暇顾及，他只想赶快回家。地震发生的刹那，吴广喜的爱人张玉华尚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后，他听到自己的女儿的哭喊声。张玉华回忆说，我被压住了，不能动，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触电了。那个没有月亮的寂静深夜，突然间哭喊声一片。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子，并把压在他们身上的土木移走。张玉华说，我让他赶快救女儿，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晕过去了。张玉华的肩和腿都受了伤，他坐在残垣断壁之中无法走动。小叔给他找了一根木棍，支撑着他走到附近的一个草垛躲藏起来。住在附近的嫂子已经把他的三个女儿转移到了这里。天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个时候的中苏关系并不好，大家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脚利索的人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吴广喜这个时候也提着煤油灯赶到了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里人是哭的哭喊的喊。嘈杂声中有人让他把煤油灯灭掉，因为苏联开始侵略了，不能暴露目标。但是他没管那么多，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了，他想，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李廷友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到处都是美帝和苏修打到中国来的耳语，作为民兵营长，他也感到有些迷惑。有人说，我们每天都挖防空洞，怎么还被炸成这样了呢？张玉华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说他父亲被压住但人还活着，请求大家去把他父亲挖出来，但不知是害怕余震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轰炸，没有人去。后来他的父亲被活活压死了。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没有人组织救援。一直等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互相救济。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地堆积在路边。张玉华一家五口全都幸存，她的丈夫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墓中。他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十二口人死掉了九个，其中妹妹两天前刚生过小孩。这里的房屋大多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挖。吴广喜说，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的人。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八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三分之二以上， 伤者无数。李廷友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包括外来人口17人。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死亡率高达30%。据云南省地震局退休员工王景来介绍，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的时候，忽然有传言说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的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随后查清水坝并没有倒塌，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位于地震中心的高大公社的近三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不够及时，贻误了时机。而从高大公社村民的描述来看，即便在那里，救灾工作也不得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据地震重灾区云南玉溪当地地震局资助出版的1970年通海地震一书介绍，地震发生当天凌晨2:30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00向中央做了汇报，昆明军区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00，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并不是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地获得了救助。记者在高大公社五街村从部分村民的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的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一些。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了重伤，等到第三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在1月5日的凌晨4:00，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日下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全文300字，里面写道：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慰问电提到了地震发生地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的名字。1月9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的全文，但人民日报只在同一天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 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

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则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据云南日报1月10号的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党中央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解放军是亲人。时至今日，吴广喜对解放军和医疗队十分感谢，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群众医治。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里和公社的领导，更不要说更高级别的官员了。吴广喜回忆，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受灾后仍沿袭了阵前早请示晚汇报的传统，只是中字舞不再跳了。据云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记载，在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2月7号的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我们几次地震在人民中没有造成恐慌，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感谢他们，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内债外债都没有，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中央慰问电中，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16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了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当时五街树村的典型就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被常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李祖德，这是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似乎并没有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什么好印象。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说，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1970年5月所做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5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了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的阶级觉悟。吴广喜说，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的救济粮，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号，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便要求除去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把已经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都退回，而红宝书实在是太多了，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库里还存有10多个编织袋的毛主席语录。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吴广喜记得战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先进典型被竖起来的
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上消失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纪念碑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了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远地刻在了石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既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石碑。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还有多处。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在2000年1月5号的纪念活动中，地震的级数仍然沿袭过去的说法，乃是7.7级，对最初记录的7.8级的回归是地震40周年的事情。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姓农接着对我说，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昨天晚上四更时候排队接了进来，破天亮时李中堂便委了委员来静待拈香，谁知道这委员才扣下头去，旁边一个兵丁便昏倒在地，一会儿跳起来乱跳乱舞，原来大王附了他的身，嘴里大骂李鸿章没有规矩，好大架子，我到了你的营里，你还装了大模大样不来叩见，委什么委员公代，须知我是受了煌煌四典，只有御记是派员拈香的，李鸿章什么东西敢这样胡闹起来，说是啊还舞刀弄棒跳个不休，吓得那委员重新叩头行礼，应允回去禀赴中堂自来拈香，这兵丁他躺了下来，过一会儿醒了，此事中堂已传了出来，明天早起亲来拈香呢。我说这又不足为信的，这兵丁或者从前赏罚里面有汉语李中堂，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向无可发泄，忽然遇了这件事儿，他便借着神道为名把他提名叫姓的痛呼一骂以泄其气，也是料不定的。姓农笑了一笑，嘿嘿，那兵丁未必有这么大胆吧，总而言之，人为万物之灵，怎么像这种小小摸摸叩头行拜起来当他是神明菩萨，我总不服，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济，因为宋王投钱塘江殉国，后来封了大王，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后人怎样又加上了金龙两字，他明明是人，人死了是鬼，如何变了一条蛇起来呢？所以牛鬼蛇神连累而急也，说的大家都笑了。说便这样说啊，然而这样东西也奇得很，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宫出了事，一般河宫人员自然都忙得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都，亲身迎接他，排了执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 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做显教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向他补告。谁知他要做河都大帅的轿子，那位河都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吧，他又是赏过紫缰的，没有紫缰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都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说也作怪，走的没有多少路啊，他却忽然不见了，只剩了一个空盘。那河都是真真近在咫尺的，对了他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谁知到了河都衙门下轿时，他却盘在河都的大帽子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你倒骑不骑呢？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还有一回是我亲眼见的事。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隶州还是那回的保安，从知县上过的班。我那个同事姓张，别字兴甫，我和他一同奉了礼去查看要工。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在一家人家里借住，就在那里耽搁两天，这是我们办河工常有的事。住了两天，兴甫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看见一个壁虎，生得通身碧绿，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十分可爱。兴甫便叫我去看，我就拿了一个外国人吃啤酒的玻璃杯出来，一手托着叶子，一手拿杯把它盖住，叫兴甫把叶子摘下来，便拿到房里盖在桌上细细把玩。等到晚饭过后，我们两个还在灯底细看，兴甫还轻轻地把玻璃杯移动，把它的尾巴露出来，给它拴上一根红线，然后关门睡觉。这房里除了我两个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谁知到了明天，兴甫一早起来看，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盖住，里边的东西却不见了。兴甫还骂底下人放跑了的，然而房门的确未开，是没有人进来过的。闹了一阵也就罢了，又过了几天啊，我们赶到宫上，只见宫上的人都宣说大王到了，就好望合龙了。我和兴甫去看了大王时，正是我们捉住的那个壁虎，并且尾巴上拴的红线还在那里。问他们几时到的，他们说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说的那天正是我们拿住他的那天，你说这件事儿奇不奇呢？哪里有这等事儿？不过顾神奇说罢了。哎，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怎么还是顾神奇说呢？又烟见的不是略有一点影响，你却顾神奇说，作为谈天材料呢？总而言之，后人治河，哪一个急得到大禹治水？你看禹贡上面何尝有一点这种邪魔怪道的话，他却实实在在把水治平了。当日敷土堪木，垫高山大川，又何尝仗什么大王之力？那垫高山大川明明是测量高低广狭深浅，以为纳水的地位，水流的方向。孔颖达书上书不该说是以别寺里之重碑遂开后人迷惑之见，大约当日河工极险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倡神明之说，以壮了工人的胆，未尝没有小小效验，久而久之变本加厉，就闹出这邪说污民的举动来了。时候已经将近二炮了，我也暂且告辞，明日再来请教一切吧。说罢起身告辞，姓农送我出来，我仍旧雇了东洋车回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夜色已深，略为拾掇，便打算睡觉了。此时虽是八月下旬，今年气候却还甚热。我顺手推开窗扇乘凉，恰好一阵风来，把灯吹灭了。我便暗中摸索洋火。此时站里已是静悄悄的。忽然间，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直刺入我耳朵里，不觉呆了一呆，且不摸索洋火，定一定神，仔细听去， 仿佛这声音出在隔壁房里。黑暗中看见板壁上一个脱节的地方成了一个圆洞，洞中却射出光来，那哭声好像就在那边过来的。我便轻移脚步走进板壁那边，那洞却比我高了些。我又移过一张板凳垫了脚向那洞中望去，只见隔壁房里坐了一个50多岁的斑白妇人，穿了一件3寸宽黑缎滚边的半旧蓝熟罗衫，蓝竹布扎腿裤，伸长两腿交放起一双4寸来长的小脚，头上梳了一个京式长头，手里拿了一根近5尺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烟。他前面却跪了一个20来岁的年轻小子，穿了一件补了2块的竹布长衫，脚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只对着那妇人呜呜饮泣。那妇人面罩重霜般一言不发，再看那小子时却是生得骨瘦如柴，脸上更是异常瘦削。看了许久，他两个人只是不作声，那小子却哭得更厉害。我看了许久看不出其所以然来，便轻轻下了板凳，正要重新去摸洋火，忽又听得隔壁一阵噼啪之声，又是一阵厉骂之声，不觉又起了多事之心，重新站上板凳向那边一张，只见那妇人站了起来，拿着那旱烟筒向那小子头上乱打，嘴里说：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说来说去只是这两句，手里却是不住的乱打。那小子仍是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伸着脖子受打，不提防啪嚓一声烟筒打断了。那妇人嚷说：我吃了20多年的烟袋，在你手里送折了，我只在你身上讨赔。说时又拿起那断烟筒狠命地向那小子头上打去，不料烟筒杆子短了，格外力大，那铜烟锅恰恰打在头上，把头打破了，流出血来，直向脸上淌下去。那小子先把袖子开试了2下，后来在袖子里取出手帕来擦，仍旧是端端正正跪着不动。那妇人弯下腰来一看，便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嘴里嚷说：天哪天哪，我好命苦啊，一个儿子也守不住啊。我起先只管呆看，还莫名其妙，听到了这两句话方才知道他是母子两个，却又不知为了什么事儿。若说这小子是个逆子呢，看他那饮气受胀的情形又不像，若说不是逆子呢，他又何以惹得他母亲动了如此大气。至于那妇人也是测度他不出来，若说他是个慈母呢，他那副狠恶凶悍的尊容又不像，若说他不是个慈母，何以见他儿子受了伤又那么痛哭起来。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他那房门已被人推开，便进来了4、5个人，认得一个是站里管事的，其余只怕是同站看热闹的人。那管事的说：你们来是一个人来的，虽是一个人吃饭，却天天是2个人住宿啊，住宿也罢了，还要天天晚上闹什么神嚎鬼哭，弄得满站住客都讨厌，你们明天搬出去吧。此时跪下的小子早已起来了，管事的回头一看，见他血流满面，又厉声说：你们吵也罢，哭也罢，怎么闹得这样呢？这不要闹出人命来了吗？管事的一面说，那妇人一面哭喊：娘，不要哭，不要怕，儿子没事，破了一点点皮不要紧的。那妇人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你死了，我也会和他算账去。那小子一面对管事的说：是我们不好，惊动了你贵站的御客，然而无论如何，总求你担待这一回，我们明日搬到别家去吧。天天要我担待，我担待了7、8天了，我劝你们安静点吧，要照这个样子随便到谁家去都是不能担待的。说罢出去了， 那些看热闹的也就一哄而散。我站得久了也就觉得困倦，便轻轻下了板凳，摸着洋火点了灯，拿出表来一看，谁知已经将近两点钟了，便连忙收拾睡觉。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血喜自从打破了头之后，那边便声息俱寂，我安然酣睡。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连忙叫茶房来要了水，浸过嘴脸，写了两封信拿到账房里托他代寄。走过课堂时，却见姓农坐在那里和昨夜我看见的那小子说话。原来佛照楼客栈除了客房之外另设两座课堂，以为遇客会客之用。姓农见我走过，便起身招呼：
3: 哎，起来了吗？
2: 想是到了许久了。
3: 哎，到了一会儿。
2: 说着便走近过来，我顺便让他到房里坐。他一面走一面说：
3: 方才来回候你，你未起来，恰好遇见了一个朋友，有事托我料理，此时且没工夫谈天，请你等我一等，我去去再来。
2: 说罢拱手别去。我回到房里等了许久，直到午饭过后仍不见姓农来，料得他既然有事未必再来的了，我便出门到外面逛了一趟，又到向来有来往的几家字号里去走走。及至回到站时已经四点多钟，客栈饭早，茶房已经开上饭来。吃过饭后，姓农方才匆匆地来了，喘一口气坐定说：
3: 哎，有劳酒后了。
2: 我饭后便出去办了一天事方才回来。
3: 今天早起啊，我本来专程来回候你，不料到的此地遇了一个笔友，有点为难的事，就带他调排了一天方才停的。
2: 就是早起在课堂里那一位吗？
3: 啊，正是。他本来住在你这里贴隔壁的房间，我到此地时才八点钟打你的门，你还没有起来，我正要先到别处走走，不期遇了他开门出来，我便揽了这件事上身，直到此刻才办妥了。
2: 我昨夜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许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什么事儿。
3: 哎，说起来话长得很。我到了天津已经十多年了，初到的时候便识了这个朋友，那时彼此都年轻，他还没有娶亲，便就了这里招商局的事，只有一个母亲在城里租了我的两间余屋和我同住着，几两银子薪水，虽未见得丰盛，却也还过得去。
2: 啊，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啊？
3: 啊，他姓石，别字应之，是此地北通州人。他祖父是个翰林，只放过两回副主考，
2: 老死没有开方，
3: 所以穷得了不得。他老子是个江苏知县，数过几回事，临了闹了个大亏空，几乎要查抄家产，为此急死了，一下两房姨太太都打发了。那时应之母子本没有随任，得信之后，应之方才到南京去运了灵柩回来，可怜那年应之只得15岁。
2: 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我父亲去世那年，我也只得15岁，也是出门去运灵柩回家的，此人可谓与我同病相怜的了。
3: 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啊？我同他一相识之后，便气味相投，彼此换了帖，无话不谈的。以后的事啊，我还要知得详细呢。
2: 他运柩回来之后，便到京里求了一封荐信，见到此地招商局来。通州离这里不远啊，便接了他母亲来天津。那时我的家眷也在这里，便把我住的房子腾出两间转租给他，因此两下同居，不免登堂拜母。那时却也相安无事。 应之为人啊十分迅谨，一向多有人和他作媒。应之因为家道贫寒，虽有人提及，自己也不敢答应。及至福阙之后，才定了这天津城里一位贫家小姐，却也是个书香人家啊，丈人是个老儒士。谁知过门之后不到一年光景，便闹了个婆媳不对，天天吵闹不休，连我们同居的也不得安啊。想是娶了个不贤的妇人来了，这不贤妻不孝子，最是人生之累。
3: 嗨，在应之说呢，他母亲在通州和妯娌亲戚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来不会和人家拌嘴。在我们旁观呢，实在不敢下断语。从此那位老太太因为和媳妇不对，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了，逢着人便数说他儿子不孝，闹得应之没有法子，便写了一纸休书要休了老婆。他老太太知道了，便闹得天翻地覆起来，说应之有心和他赌气，难道你休了老婆便罢了不成，左右我和你拼了这条命。如此一来，吓得应之又不敢休了。这位媳妇受气不过，便回娘家去住几天，那柴米油盐的家务未免少了人照应，老太太又不答应，说道是我偌大年纪了，儿子也长大了，媳妇也娶了，还要我当这个穷家。应之没法子，只得把老婆接了回来。应之在招商局领了薪水回来，总是先交给母亲，老太太又说我不当家，交给我做什么，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他又不要。急着吵骂起来，他总说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我要买一根针一条线都要求媳妇指头缝里宽一宽才流得出来。诸如此类的闹法一个月总有两三回，他老太太高兴起来，便到街坊邻舍上去数了他儿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应之朋友家里去，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了。最可笑的，有一回我一个社亲从南边来了，便到我家里去，谈起来是和应之老人家认得的。我那社亲姓丁，别字季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谈到应之老人家亏空急死的也十分叹息，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到我们这边来，对季昌着着实实的把应之数落了一顿，总说他怎么的不孝。这是路过的一个人说过也就罢了，谁知后来却累得应之不浅呢。怎样累的你且莫问啊，等我慢慢的说来。到后来啊，他竟跑到招商局里去了，去见总办，要告他儿子的不孝。总办哪里肯见他呀，便坐在大门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怎么不孝，经应之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还有一回白天闹得不够，晚上也闹起来，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

0: 哎，搅了个鸡犬不宁。到明天实在没有法子了，应子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应子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过了一夜，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得没味儿了，便拿了一根带子自己勒起颈脖子来，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便嚷起来。那天刚刚我在家，便同那人过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到招商局啊去叫应子回来，偏偏应子又不在局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便说，不好了，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李渊、李叔德占领长安，立了代王杨佑为帝，逐渐平息了周围的一些盗贼，一些不投降他的人。他得把这关中啊，慢慢的给稳定下来呀。稳定好了，再想下一步如何经略中原呢？李渊在这里挑起了唐王大旗，那周围士卒是纷纷来归呀，一时之间那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这个态势是让人羡慕的，甚至是让人记恨的。羡慕者那都是势力不如李渊的，那能不眼馋吗？你看人家短短的几个月就拿下关中地区了，而且手里握着一个皇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哎呦，人家怎么那么大本事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归顺着唐王呢？羡慕，怎么没人归顺我呢？也有人记恨，记恨的都是实力跟李渊差

哎呀，我手下那么多人劝我放弃打洛阳，绕一个弯去战关中，去打长安大兴城。我总觉得洛阳就在我面前，这块肥肉我不能不吃啊。而且我总觉得以我的兵马拿下洛阳，那不是指日可待吗？结果呢，这李密在这洛阳城外跟着王世充在这里打拉锯战，就这场战争打的呀，都快把这李密啊打生毛了。这时间也太久了吧，再看洛阳城仍然是岿然不动啊。王世充当然呢也被李密打得眼发绿了，但是洛阳城高池深，尤其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说了，隋炀帝杨广给洛阳的保护太厉害了，挖的大长线呢，这玩意儿很难逾越呀。所以李密打洛阳多少次也未能取得寸功啊。这人就这样，眼瞅着这东西就放在眼前，就得不到，越得不到那越想得，越得不到越想得，那就不断的往里投资本呢，投时间呢，投人力物力呀、啊，就在那呢，就差那么一点儿了，那就是我的了。说让他舍弃，他能舍吗？人在这个时候就舍不了这东西。李密也是个人呐，秦琼也好，徐茂公也罢，都劝李密放弃洛阳，咱们呢赶紧入主关中，关中之地只要一站住，天下可定。你掉回头再打洛阳呢，到那个时候洛阳完全的就被咱给包围了，不用打估摸着那洛阳的王世充就得举城投降啊。但是说多少次李密听不进去，最后李密都烦了，谁再来劝我，我就降罪，我就斩了他。要么魏征啊都不言语了，你看魏征多刚强一个人呢，一看李密就这样啊，哎，这种人呢，我看保他作甚呢？不但是他灰心了，连徐茂公对李密都灰心了。再加上李密身边又有副军师李玄英，这李玄英啊，是李密爱听什么说什么，李密想干什么，李玄英提前把这东西干好了，这就是一个佞臣呐。那李玄英所做的事儿，能不合李密的意吗？所以李密想打洛阳，好，李玄英就帮着打，帮来帮去，帮去帮来，洛阳没打下来，长安城被李渊给夺了，那真应了秦琼徐茂公劝着李密的话了。哎呀，把李密给恨的呀，没想到寡人中了李渊的韬晦之计也。李渊给我写那信，你看看，把我快捧到天上去了，闹了半天，那是在忽悠我呀，那是在麻痹我，让我不能够发兵与他争夺关中。没想到我中了李渊这个小人的奸计了，这还了得呀！来啊，给我聚文武，商讨对策。实在打洛阳打不下来了。一看李渊那边人家成事了，他着急了，大聚文武啊，一字并肩王程咬金，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军师徐世绩徐茂公，副军师李玄英，五虎八彪十六郡等等等等啊，瓦岗那些文武百官全部来到金庸城李密王宫的大殿之上啊，对李密参拜已毕，李密把手一摆，众位爱卿，免礼平身，谢陛下。大家全直起腰来了，抬头一看李密，怎么呢？众人就发现李密呀、啊，脸色铁青啊，眼珠子发红，那就像一头恶狼似的，不知道这跟谁呀、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大气儿都不敢哼。李密望望大家，各位爱卿，今日把大家召来，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商议商议。

什么事情呢？现在打洛阳啊，我们已然打了好多个月了，这洛阳果然城高池深呐、啊，可万没想到，李密、李树德居然利用咱们打洛阳这个机会，领兵出晋阳，袭取了长安大兴城。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把杨广的孙子那代王杨佑立为皇帝，俨然他们要继承大隋正统。哼，真让人可笑可恨呢。寡人这几日也想了想各位爱卿前些时向朕提出的建议，建议朕绕开洛阳，直取关中，去打那长安大兴城。朕琢磨了一番，觉得各位爱卿的这个建议也有一定道理。既然洛阳现在一时攻克不了，那李渊又袭取长安城，着实令人可恨。寡人想，那何不趁着李渊立足未稳之际，咱们呢现在起兵，去往关中，与他争夺关中之地，再把那长安城拿下来，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实力的。所以今天呢跟诸位爱卿商议一下，大家觉得寡人想出兵长安之际如何呢？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嘛。啊，他一说这话呀，啊，徐茂公、秦琼俩人对视一眼呢，俩人心里头不约而同，差一点没骂娘啊！怎么的？你早干嘛了你？原来告诉你就别打洛阳了，赶紧绕过去，去争夺关中之地。你看看你吧，把脸沉得跟那铁饼似的，左一个不同意，右一个不乐意，还说这洛阳唾手可得，指日可待。我们光跟你上谏言上了多少次，哪一次你采取了啊？现在看到人家李渊把长安给吸取了，你眼珠子发红了，你馋了，你想过去再把李渊赶跑，你再争夺长安之地。你别忘了，长安关中为什么叫关中啊？那是个四色之地呀、啊，四面那都有要塞呀、啊，东有函谷，南有武关，西大散关，北有萧关。你要是早把那地方抢到手中，人家打你不好打，但反过来人家把那个地方抢到手中了，你纵有百万大兵未必能够拿下长安呢。那你以为长安城比洛阳城那容易拿呀？那毕竟长安那才是大隋王朝的真正国都啊，那也不好打。李渊、李世民、李元霸哪一个是好惹的呀？人家要文的有文的，要武的有武的，你过去千里奔袭，那不是自找无趣吗？你怎么琢磨的？怎么这个时候想去打人家了呢？过去你干嘛了呢？我们怎么劝你也不听啊。那时就告诉你了，说长安周围呀、啊、有些人已然虎视眈眈了，尤其那李渊，你不听。你说李渊呢不会反，李渊又是什么杨广的表哥，李渊的胆子也没那么大，怎么样，让我们说中了吧？啊，你现在想打了，嘿嘿，陛下不可。徐茂公先出来了。哦，李密眉头一锁，军师怎叫不可呢？这要西打长安，那不是军师一直向我谏言的吗？怎么谏言的是军师，现在反对的也是军师呢？陛下，此一时也，彼一时啊。这徐茂公心中骂着娘呢，废话，我让你去袭夺长安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啊？啊，那是长安空虚呢，只有代王杨佑、屈突东、魏文生、殷世师、古仪等人

在那镇守呢。这些人都不是李渊对手，焉是咱们瓦岗军的对手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去绕过洛阳打长安，但那个时候你没打，等于这个战机被你放过了。人家李渊现在入住长安了，人家又在那立了皇帝，老百姓臣子文武对李渊都是人心归附，你现在要打，现在不是那个时机了。所以徐茂公给这李密来了一个此一时也彼一时。李密脸往下一沉，军师，此时难道说逊于彼时吗？啊，彼时可打，此时难道说就不能打了吗？陛下，现在长安城已然被李渊所袭呀，李渊军队20余万驻扎在关中，现在李渊对我中原虎视眈眈，我们现在要防备的是他随时就可以出关来经略中原呐，我们要防备他，而不是现在派兵去讨伐他。李渊占据长安，长安是易守难攻啊。如若陛下您带少量人马袭击长安，于事无补；如果陛下您带大队人马袭击长安，那肯定要解洛阳之围，我们围攻洛阳之前策就前功尽弃了呀。而且呢，如果我们大队人马在这个时候袭击长安，那李渊极有可能会联合王世充在我们的头尾夹击，我们将腹背受敌呀，到那时我们必将陷于被动啊，请陛下明鉴。秦琼也赶紧的出班插手，陛下，臣附议，臣同意军师的见解，咱们之前没打长安，那个战机已失，现在去争夺长安，李渊以逸待劳，咱去打长安的兵马，那肯定是围困洛阳的疲惫之师，远途征战与军不利呀。长安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如果迅速打不下长安的话，我们很可能真的会陷入进退两难、腹背受敌之危呀，望陛下明鉴。李密还没办呢，臣附议，臣附议，臣同意军师大帅的见解。臣也是奔奔奔奔全出来附议了。这李密这个气呀，李密心说话，哎呀，我老想把这一群人呢给他瓦解了，这都是瓦岗旧部啊，什么时候都拧成一股绳跟我对着干呢？哎呀，我当王爷当的呀太窝囊了，没办法前纲独断呢，就这群人呢是我的心腹大患，我一直想把他们给扯散喽，到现在由于战事问题还没有完全扯开呀，你看看现在又给我较劲呢。这李密呀，把眼光就落在了副军师李玄英身上了。李玄英一看，李玄英早就知道李密所想了，李密跟他商量过，其实李玄英心里头是同意秦琼、徐茂公他们的见解的，但是同意嘴上也不能说同意，怎么呢？我得站在魏王这边，我们是一个政治路线的，我不能站在他们那边呀，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这是站队的问题呀。所以一看李密把眼光放到自己身上了，知道李密呀向自己求救了啊，李玄英赶紧也出版，哎，各位大人，各位将军，我认为陛下所思要统兵去袭取长安是一个宏伟的大计划。众人一听啊，嘿，又来了，哎呀，这副军师啊就从来没出过好主意，但人家会说好话呀，一说话
那全是虚化。

0: 套话、假话、空话、戴帽的话。哎，奇了怪了，像这种人呢，历朝历代，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当官的还不乏这样的人。你看看，往那座位上一坐，各位，我说两句吧，天一脚地一脚说的全是正确的废话，正确啊，啊，宏伟呀，远大呀，上纲上线的拜年话呀，那不正确吗？全正确。哎，我们呢，要让所有的将士，过上好日子，吃好饭，穿好衣，拿好兵器。废话，怎么吃，怎么穿，怎么拿好兵器，这他不管，光在这说空话。李玄英就这样啊，投其所好，李密想什么，李玄英说什么呀？说陛下所料的是个宏伟的计划，怎么就不合时宜呢？怎么就此一时也，彼一时啊？当然，说此一时也，彼一时，这句话也对。为什么对呢？之前呢，好多大人们、将军们向陛下提出要陛下统兵去西长安，陛下没有同意。为什么呢？那个时机不对，现在时机成熟了，那正好统兵去袭击长安城，这是陛下的宏伟大略，有何不可呢？陛下，臣以为此意不仅可行，而且是大大的可行。你说了半天呢，一句踏实话没有，全是空话、废话、套话。大家一听啊，之前成李密高瞻远瞩了，现在又成李密宏伟计划了。这时啊，徐茂公冷笑一声，副军师认为现在正是袭取长安的最佳时机。那我倒要问问，这原因何在呢？理由有几个呢？你为什么说现在是袭取长安的最佳时机呢？哎呀，军师啊，都说您能掐会算的，怎么着连陛下这个大计您都看不出来吗？啊，徐茂公说，在下才疏学浅，目光短小，陛下此宏伟大计在下未能识出。徐茂公这人呢，其实性格也够耿直的，现在徐茂公对李密早就厌烦了，所以呢也不客气，什么宏伟计划呀，宏伟计划说一说呀，到底有什么理由，为什么说现在是袭取长安最佳时机，你说一说呀，你别光在那说空话放空炮啊。那当然是最佳时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明摆着吗？咱们现在攻打洛阳打了好几个月呀，可没想到王世充这个人呢，又臭又硬，在这里负隅顽抗，看这意思，我们要想打下洛阳得费点劲儿。那么既然是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洛阳，那我们何必在这个地方占用我们的大量的宝贵时间呢，浪费我们的大量的器械粮草呢？我们呢，那就不如先舍弃洛阳，绕道攻打长安，这不是宏伟计划吗？众人一听，你这废话，等于又把我们原来说的你说了一遍呢。原来你可是反对呀，蹦着高反对啊，现在你又赞成了。可现在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那李渊人家已然占据关中之地了，我们已然失去先机了啊！不，先机并没失去呀。现在我们攻打洛阳，久攻而不克，那李渊当然也会放松警惕了，觉得我们呢不拿下洛阳誓不罢休，肯定无暇西顾，那他当然呢就不防备咱们了，那咱就趁他不备之时突然发兵，给他来个攻其不备，突然袭击， 必能一举而拿下长安城。哦，怎么呢？众人全乐着，乐什么呢？哎呀，我的老天哪，副军师，你还当副军师呢？咱从这洛阳这个地方绕道去打长安城，那玩意不是偷袭呀，那多少里地呀？啊，咱这里一行动，那大军也不是一人两人，那得好几万吧？这千军万马一动弹，人家李渊那边早就有探马兰奇得报了，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了，把潼关一闭，在那里准备强弓硬弩，啪啪啪一放箭，咱们连潼关都进不去呀，你还怎么偷袭呀？李密一听，把脸一沉，哎，我觉得副军师言之有理，战役已决，马上点兵十万，要攻打李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金庸城魏王的金銮宝殿上展开了一场辩论呢。西魏王李密想现在绕开洛阳，统领十万大军前去攻打李渊，袭取关中，但是以秦琼、徐茂公为首的文武百官很多都进行劝阻啊，怎么呢？不是那个时机了，咱这个战机已经过了，现在关中被李渊占领，那不好攻打呀，弄不巧一离开洛阳，那洛阳王世充马上出东都，给我们背后来一家伙，跟着李渊前后夹击，咱们是非吃亏不可呀。但这边有劝的，那边还有拱火的，谁呀？副军师李玄英啊。就这家伙呀，对李密是阿谀奉承啊，李密想干什么，哎，他就说什么。所以呢，在这里极力支持李密，认为攻打关中乃是李密的宏伟计划呀。双方就在这里啊争论不休啊。最后李密把脸一沉，行了，都别说了，寡人已经下定决心了，立刻起大军去攻打李渊、李叔德，夺取关中之地。就这么定了。哎呀，这李密要前刚独断呢，要一锤定音呢。他这么一说，秦琼、徐茂公互相看了看，又抬头一瞅李密，就见李密也脸色铁青，撇着嘴，背着手都站起来了。那真有帝王的威严呢。看来这个决策人家早就定下来了。今天只不过客气的，哎，说跟我们商议商议。其实啊， 商议也

好不伤也罢，人家早就决心要夺取关中了。嗨，那我们反对还有什么用啊？秦琼、徐茂公还真就猜对了，李密现在确实决心要兴师袭取关中。为什么呢？因为李密现在呀，急需要一场胜仗啊。自打同济大战、颍川大捷、瓦岗打了那么一次胜仗之后，到现在几个月，瓦岗没打过胜仗啊，被这个洛阳在这里死死拖住，不但没打胜仗，这个小败仗还真就打了不少啊。这让瓦岗军气势低落呀，在同济镇破五关所积攒的气势，现在呀消耗的差不离了。李密一看就这种低迷的气势，那怎么再去打仗呢？得赶紧的振兴士气呀！啊，那怎么振兴士气呀？那就得打一两场胜仗。那往哪找胜仗去？现在唯一能打的，那就是进入关中，去给那李渊夺取关中之地呀。这样一则能够鼓舞士气，另外一则能够占据四色之地，我也好占据关中，再夺天下呀。说李密是这么合计的。那位说李密就不害怕李渊手底下西府赵王李元霸吗？李元霸那可是万人敌呀，那么厉害的一员大将，隋唐。

使者何在？正在殿外恭候。那宣他进来。是，宣使者上殿觐见呐！宣使者上殿，宣使者上殿。一层一层往外传，时间不大呀，就见外面有黄门官引着走进大殿一人呐，一老头子，看着年岁六旬开外了，须发花白，头戴覆头，身穿大红袍，脚蹬乌皮六合靴，腰束玉带，手握结杖，满脸春风啊，笑眯眯的进来了，来到金銮宝殿，往上看了一眼李密，身子往下微微一躬啊，大隋皇帝特使参见魏王千岁千岁千千岁。嘿，人家还真就承认李密魏王了。哎呀，就这一声千岁呀，把李密喊得有些心花怒放的。怎么的？你看，我不是反王了。哎，感情啊，人家承认我了。好，使者免礼平身，谢魏王千岁。这使者呀，一起身一直腰，李密一瞅，哎呦，这不是冒失吗？他一说这话，那位使者微微一笑啊，魏王千岁好眼力呀，还能够认识老朽啊！哎呀，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老朋友啊！来啊，赶紧的，给于大人搭把座位。有人赶紧的搬来一个绣龙墩，让这位使者斜对李密坐下。这位使者微笑着一拱手，多谢魏王千岁呀！哎呀，真是怜悯我这老头子啦！哎呦，从这江都到这里，一路之上颠簸劳顿，嘿，快把我这把老骨头给我折腾散喽！多谢魏王千岁，我歇歇腿儿。这位还真不客气，一撩袍就坐在那里了。有人又给这位使者端上来点水，这水呀、都兑好的，不烫不凉，温温乎乎，正好喝。这位呢，咕咚咕咚喝了半杯水，看那意思真渴了啊！喝完之后一点头啊，金庸之水真乃甘甜之泉呐，好喝，好喝呀！那位说：“这位谁呀？怎么李密还认得呀？”李密没办法不认得，同殿称过臣呐，那平常关系也不错。按说呢，这位还得是自己长辈儿，这个岁数都比自己大呀。这位呀，那也是大隋朝的一代名臣呐。此人姓于，就那虞姬那个虞，虞美人那个虞，叫虞世基，字茂世，跟徐茂公那个茂是一个茂字。茂世，小字叫伯郎，乃是会稽余姚人，就是现在的浙江慈溪人。虞世基还有一个弟弟，那在隋唐年间也是大大的有名啊，正是那位大书法家虞世南。这虞家哥俩出生官宦世家呀，两个兄弟从小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俩兄弟自小就富才名，后来呢都到大隋朝廷入仕为官了，当时人称之为二路。为什么叫二路呢？这个二路啊，本来是晋朝的陆基陆云兄弟，陆基陆云那就是那位陆逊陆伯言他的孙子，跟着晋朝杨户隔江对峙的那位陆抗的儿子。东吴灭亡之后，两人呢就归附了西晋政府。当时啊，南方文风弱于北方，可是呢，陆基陆云两兄弟才学过人呐，俩人。

着道德文章就赢得了西晋朝廷文化界一致推崇，所以当时二人并称二陆。那么到了隋朝的时候，大家又把这虞世基、虞世南也称之为二陆，就可见虞世基、虞世南兄弟二人才学有多么高妙了。但是才学高并不代表品德就高。虞世基跟他弟弟虞世南这俩人呢，从品质上来讲天壤之别。虞世基这个人呢，哎呦，擅长阿谀奉承、拍马溜须、欺上瞒下，是报喜不报忧啊。这人呢，有点像那李玄英，是一位弄臣，但像这种弄臣那也不是一朝一夕所练成的，那也是有一个有量到质的转变过程，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思想斗争的历程。虞世基当初啊，那也是一个敢于劝谏之臣呐。尤其隋炀帝登基之后，虞世基开始也给隋炀帝提出了很多的好建议，对隋炀帝的一些不太好的做法，虞世基也是经常的劝谏，但隋炀帝根本不理睬他，不但不理睬，还嘲笑虞世基是个书呆子，你说这些都没用，书生之见呢。这些话呀，让虞世基是大受打击呀。后来虞世基一看，无论是高炯还是张衡这样的直臣，都被隋炀帝毫不留情的屠戮打击，虞世基呀就顿悟了。他觉得这个杨广那不是个明君呐，那就是个昏君暴君。那既然他不是明君，你给他去劝谏，你给他上书，你给他提建议，那不就是自找倒霉吗？在这种昏君面前，忠言一定逆耳，而且逆的不是一点半星，这种逆耳忠言根本就没有市场。对于他们来说，最喜欢听的那就是阿谀奉承之言呐。你说逆耳忠言，你自找倒霉；你说阿谀奉承之言，哎，弄不巧能够升官发财呀。所以呢，虞世基看透了隋炀帝，于是呢，虞世基就转变成了一个迎合隋炀帝的弄臣了。那怎么办呢？谁让你又豁不出去性命，又抛不下富贵呢？你还想在这个朝廷能够荣华富贵，那你就得交出灵魂呐。于是为了讨这隋炀帝的欢心，虞世基呀就蜕变成了一个无良政客，一个令人不齿的弄臣。隋炀帝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隋炀帝喜欢干什么，他提前给隋炀帝准备好了。那能不得隋炀帝的喜爱吗？隋炀帝看行啊，这虞世基，哎，这个臣子啊，特别能讨朕欢心呐。好，升，升，升，升啊！把这虞世基是一再提拔呀，最后官居内史侍郎。内史侍郎了得吗？唐朝的时候叫中书侍郎啊，专点机密，也等于以内史侍郎衔儿行宰相职务，就成了隋炀帝身边的另外一位宰相了。就这位啊，他专管机密，天下很多的事情得先到他这里呀、啊。哪地方有人造反了，哪地方又出现了反王了，哪地方城池被人攻陷了，首先知道的就他。按说呢，你作为皇上身边的近臣，你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把这种紧要之事向皇上进行禀报啊。但是呢，虞世基知道杨广人家根本的就不喜欢听这事儿，哪地方出反王了，哪地方城池被攻破了，关人家什么事儿啊？不爱听，不爱听，就是不爱听。尤其是杨广越往后走越学鸵鸟，把脑袋往地里钻得越厉害。那既然皇上不听，
皇上不听我何必报呢？

像这些坏消息啊，到我这里就算截住了。所谓的谣言止于智者也。谣言啊。于是基说了，你们这些报告啊，全是谣言，全是捕风捉影，危言耸听，哪那么多造反的？现在天下太平着呢，在皇上圣明领导下，老百姓安居乐业，哪有什么反王了，哪有什么城池被占领了，纯属胡说八道，你们听风就是雨，只是危言耸听，只是捕风捉影，这不算谣言，算什么呢？谣言止于智者，到我这里，我就是智者，我给看破了，不给你们上报。所以当时啊，天下造反者遍地撒欢啊，遍地是贼呀、啊。但是相关奏报那都被于世基给截胡了啊，有的呢加以美化，把坏事吹成好事才送给隋炀帝。所以隋炀帝也知道天下呢有那么一些人反对自己，但是他所知道的那些反对者远远不及天下的真正形势啊。有一年武王杨方杨义臣当时啊也任太仆卿啊，他打败并招降了河北的几十万叛贼，那这是好事啊，得向朝廷打捷报啊。那你于世基能拦住噩耗，你不能拦捷报啊，皇帝高兴啊。所以呢于世基也没想别的，这个捷报就传到了隋炀帝面前。隋炀帝一看捷报，当时隋炀帝呀、啊、不乐了。怎么呢？怎么看捷报反倒不乐了呢？啊，隋炀帝这个人呢很聪明啊，他可不是傻子呀，他一看这份捷报，嘎巴嘴张多大，下巴壳都快脱臼了啊，这击败招降了多少人，几十万之众啊，这怎么回事啊，朕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多的乱臣贼子啊，啊他们怎么都造反了，他们什么时候造的反，你们为何不早早告知于朕，这怎么回事？杨广一发脾气，那于世基一看，我得说两句。于世基赶紧的出班起奏啊，陛下，陛下不必担心，这些呢，不过是一些鼠窃狗盗的毛贼呀，不足为虑，不足为虑，几十万呢，哎，陛下，哎，下面作战那肯定都会虚报的，打个几百人往上一报就几千人，打个几千人往上一报就几万人，这很正常。而且这里头到底多少是贼匪，到底多少是普通百姓，这都不好说呀，人心微微呀。哦，杨广说，爱卿你什么意思？臣的意思是啊，杨义臣虽然打败了叛贼，但是呢壮大了他的实力呀，现在武王拥有大量兵马，只怕天长日久，这些兵马反倒是会危害百姓啊。对那些小贼，陛下您不用操心，反倒对这些兵将，陛下您一定要重视啊。这于世基一句话把这矛盾呢转向了杨义臣了。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偶尔擦肩，那么疲惫，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她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她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

0: 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戴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入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0: care of me. Touch me. Kiss me. Save me.
1: 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它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枣庄新闻传媒中心旗下四套广播频率 FM 九九综合广播 FM 一零一点经济生活广播 FM 九零点四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五点五动感九五五，现面向广大听众对节目质量征集意见建议，您只需打开手机应用市
9: 场。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1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6: 清晨起来，
17: 上班路上，
1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7: 你好阳光，
16: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

0: 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7: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7，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的 Love Song。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新闻。近日，中共山东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设立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观测点的通知。经各市择优推荐，省级综合遴选，全省共确定了20家单位为山东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观测点。其中，区委依法治区办推荐的山亭区善法一起工作站成功入选，成为了全市唯一一家全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前沿司法阵地。你傻傻地说，要让我先离去。8月13日，一城区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婚姻登记巡回点的运行机制、景区特色服务、移风易俗配套举措。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云深处康养研学基地巡回站点将于七夕正式运营。巡回点严格实行预约制办理，提供结婚登记、免费颁证、免费办证、婚俗宣传、家庭辅导等服务，办理标准、审核流程、档案管理与婚姻登记大厅完全一致，全程留痕，法律效力等同。与此同时，东方怡园康养休闲旅游区巡回站点也会同步推进。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保障通行安全，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在以下5处路口增设交通信号灯和电子监控设备，分别为104国道界河大桥南侧路口、104国道界河大桥北侧路口、320省道与刘庄矿路口、320省道与潘楼路口、青皮大道与龙源大道路口。设备启用后，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需按信号灯指示通行，电子监控将对交通违法行为抓拍取证，依法处罚。回首些回忆的心碎，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平陆运河12日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8月12日消息，2026年七月，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即兴改编了《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于8月11日正式立案调查。7月24日，郭德纲饰演济公的时候，被网友指出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入了“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这些戏谑的词句，以喜剧包袱方式演唱。据了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入选了中宣部2019年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武汉市文旅局8月11日正式回复，该场演出虽取得了合法许可，但郭德纲的改编唱段未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法《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近期2026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我国部分地区，浙江、上海等地出现强风雨的天气，相关灾情、天气变化和防范措施受到广大用户的关注。自8月9日起，平台持续开展台风白海豚相关的不实信息巡查治理。截至目前，平台已经处置涉及白海豚不实内容12834条，也处置了5个违规账号。同时，平台持续加强评论区治理，对于相关的不实信息进行干预。截至目前，已处置的评论内容有100多条。8月12日，豆包宣布推出学生优惠活动，通过提供更多的使用额度和专业版的特惠价，辅助在校大学生解决科研、创作等复杂的学习难题。大学生用户在完成学生的身份认证后，可在豆包 APP 内解锁更多权益。北京时间7:26，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软件里面搜索 AI 塔
查章并下载安装使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了2436亿元。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有2436亿元，具体覆盖的情况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央行首次月中操作隔夜逆回购。央行8月12日公告，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自6月29日首秀以来，隔夜逆回购首次在月中操作。此前，这一工具主要在月末和月初开展。三部门向河北、河南调拨20000件中央的救灾物资。8月12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的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今年已有52家新三板公司登陆 A 股。8月12日，珠海市杰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资料显示，杰里科技是专注于系统级的芯片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主要面向的是蓝牙、音视频、智能穿戴、智能物联终端等领域，为全球市场提供高规格、高灵活性和高集成度的芯片产品，被称为北交所的芯片设计第一股。截至8月12日，年内已经有52家新三板公司成功登陆 A 股。新能源汽车迎来了2个首次突破。2026年的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7月已经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3辆新车就有2辆是新能源汽车。

宇树科技打新成绩单的出炉。宇树科技日前披露的网下初步销售及网上中签的结果显示，本次宇树科技发行的股份为4044.6434万股，占发行总量，其中战略配售占发行总量的20%。业内人士认为，保险机构、银行、理财公司等积极参与这一次的打新，展现出了耐心资本加力布局硬科技企业的态势。长兴科技市值超腾讯，8月13日收盘，长兴科技的股价报是每股52.88元，最新市值达到了3.54万亿元。港股市场方面，腾讯控股季后承压走弱，全天大跌4.46%。美国能源信息局8月12日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日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了2.987亿桶，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时间段的财经新闻先分享到这里，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来关注新京报的一则新闻，给红灯停表为骑手松绑，外卖骑手有望不必再为红灯再焦虑了。在13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以美团为代表的外卖平台将率先集中在京落地红灯停表。当天记者获悉，美团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的在京首个正式版本，已经完成了试点区域的首批路测。什么意思啊？就是骑手在等红灯的时候，他的配送系统就会显示美团温馨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所谓的红灯停表，就是外卖骑手等红灯多久，平台配送的时长就要补多久，这也意味着骑手就不用再去承担等红灯损耗的配送时长，也不用再去担心订单因此超时了，可以安安心心的等候红灯。长期以来，在平台考核、用户期待与生存压力的多重因素叠加之下，以最快速度完成配送成为了部分外卖骑手的隐性职业准则，闯红灯、超速、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见不鲜。为此，2025年10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全国各大城市的外卖骑手交通违法是较为普遍的，事故发生率呈高发态势。不同于过去单方面的劝导骑手不能闯红灯，这一次红灯停表直接调整了算法，将遵守交通规则的刚性要求直接嵌入到了平台的逻辑之中，从根源上为骑手松绑，那安全和赚钱都是两不误的。当算法不在效率至上，而是将骑手的生命安全、公共道路的通行秩序放在了优先级更高的位置，既能有效地保障骑手合法权益，也有望破解骑手闯红灯这一长期存在的交通治理顽疾。需要明确的是，外卖不同于快递，餐食送达对时效的高度敏感，延误半小时可能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而限制接单量可能影响骑手的收入，降低考核要求又可能带来履约的松弛。所以如何平衡效率、收入与用户体验是平台治理的一道难题，这既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精准发力，也需要平台主动创新。红灯停表这一个创新的举措，或是破解了这个难题的有益尝试。据悉，今年6月，美团主动会同苏州交管局沟通了等灯停表的试点方案的可行性，由交管部门提供路况、精准的红绿灯数据等，与平台的运营数据打通，首次尝试打通非机动车读秒的数据和技术链路。值得注意的是，红灯停表的实现也建立在了交通信号数据实时接入的基础之上。当公共数据与平台骑手的 GPS 定位实现打通，算法真正能够看见路口的红灯，骑手配送时长计算由此摆脱了依托历史经验生成的倒计时模式，极大提高了等红灯配送计时暂停的准确性。就此而言，这也实现了跨部门、跨主体的数据协同

共享堪称是算法向善的一次治理创新，政企联动释放公共数据红利，也是城市治理走向精细化的一次生动实践。把红灯的等待时间还给骑手，这个小小的算法规则改变背后是平台经济从卷速度到拼质量的发展逻辑转向，也是治理的理念从侧重效率到兼顾安全与公平的进步，为新业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也是非常期待红灯停表能在更多的地方落地推广，让每一位骑手都不必在安全和效率之间二选一，也让城市的道路通行更加安全有序，真正实现骑手、用户、平台、社会的多方共赢。

Yeah, it's nice on this. Bell, bell, it's a group.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国内油价今晚24时迎来年内第五次下调，预计每升下调约0.15元。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施行，居民楼禁止新建油烟餐饮，最高罚10万。六部门联合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2.3万余件超范围、超限量的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下一步将会聚焦奶茶、肉类、熟食、酒类等。商务部对印度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反倾销税，为期5年。央行8月14日将开展10000亿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广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广州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调为是每月2700元。吉林省延长出租从业年限，男女分别延长至63、58岁，长春市则均延长至65岁。三大外卖平台将于9月在北京率先落地骑手等红灯停表的政策。长兴科技3.54万亿元超越腾讯，成为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强烈抗议。霍尔木兹海峡运力受挫，中东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兴建石油绕行通道。美国将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继续关注要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的指标明显改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新疆生产兵团、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日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是5年。12日，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了一起跨国信用卡的盗刷案，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了4名中国籍的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的犯罪嫌疑人。截至13日，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了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13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13日，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成，创下了同类工程的世界纪录。狮子洋通过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队伍总量同比增加了138%，机器人的数量翻了2番。14日至20日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启幕。近日，张雪机车50022摩托车获得了欧盟 WVTA 的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13日13时，福建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消防员现场处置过程中发生爆炸，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49亿元。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17岁的小将陈瑜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当地时间13日，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4月6日至8月2日，德国约有1.25万人因为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了2016年以来的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的相关死亡人数。当地时间12日，西班牙、冰岛等地迎来了日全食，法国、英国、德国、克罗地亚等国则出现了日偏食。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规定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13日，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了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的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规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日通报，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国家管网集团13日宣布，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的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日，三峡枢纽2026年的通过量达到1亿吨。13日，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左右。13日，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馆内安检须知牌存在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致歉信，已对错误内容完成撤换整改。今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日12时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全线停运。这个夏天 China Maxing 一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走红，直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人民锐评，过去关于中国的误解在一些西方媒体流传甚广，如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技术不断革新，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眼睛重新认识一个古老又现代、自信又谦和的中国。成渝便民快八新线将于21日开通，线路串联重庆、
陈家坪、大学城与成都南站、成都大学等区域车票已开售，单程票价50元。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等推行免预约参观，游客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即可有序入内参观。北京时间7:57，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软件商城里面搜索 AI 牌装。